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是讲感应的原理。借着这两句，善恶

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是一个小型的因果报应。那么说到一个人，一个家庭，这个是最小的业因果报，所以佛说的一切经也离不开这个原理华严经所讲的五洲因果，法华经讲的一尘因果，由此可知，事出是法，就是一个明显的因缘果报。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昨天我们读到这个宋朝魏忠达的故事，实际上是举他来做例子，哪一个人，哪一个众生不如是？我们一生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的，特别是现代人，古时候人也造业，就连魏忠达来说，他造的这个业恶业太多了，可是比起我们现在的人，他还造的少啊。现在人所造的恶业比他至少要加上百倍千倍都不止。这什么原因呢？古时候人从小接受过圣贤的教育，所以魏忠达所造的一切恶业是念头恶念啊，没有啊成为行为也。恶的念头有，恶的事情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做呢？圣贤人的教诲，现在人不但有恶念了，他敢造啊。罪业最大的是不孝父母啊。侮辱三宝啊。这个事情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我们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自己想想能对得起父母吗？能对得起三宝吗？这个罪业就不得了啊，何况其他。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先人无知啊，换一句话说，也不能太责备他了啊，这个是人人君子之心呢，可以原谅一切造作罪业的人啊。可是鬼神不会原谅你啊，佛菩萨能原谅你，鬼神不会原谅你啊。那么善恶到头终有报啊。

所谓是只争来早与来迟，果报这桩事情，理很深，事非常复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眼前那要真实的智慧，你才能看得出来。凡夫怎么能看到眼前？人家存心啊做事，你要看他究竟，然后你才真正懂得果报如影随形。佛家讲果报有三种，第一种呢，现报。凡是果报都有因都有缘，因缘果报嘛。因过去生中所造的，缘是现前的，现在所遇到的机缘，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因呢又牵引出来了，于是变成现前的果报。善因一定有善的种子，这个善的果报一定有善的种子，种子是因，遇到善缘，善缘缘有两种，叫增上缘，有顺境的增上缘，有逆境的增上缘。顺逆增上缘呢，都有很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呢？你的因好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善的种子，善的因呢。如果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是恶的种子、恶的因，遇到善缘也会变成恶事，也会有这个恶的果报现前。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只稍稍冷静观察，你就很清楚、很明白嘛。我一生所遭遇的，诸位同修跟我很多年，你都看得很清楚啊。我遇的这些缘，有善有恶，这个善的缘遇到几位好老师，方东美先生戒引我入佛门，张家大师给我奠定根基，李炳南老居士成就了我，这个是善因善缘。以后我在弘法过程当中，我自己出家的道场不能容纳我，我被赶出来，我远了。想想后来的国报好不好？那国报好啊！我要不被赶出来，我这一生不能成就。为什么原因呢？成就要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呢。我那个道场纵然对我再好，不肯让我讲经啊，没有讲台的机会啊。所以恶缘后来的果报好啊。

啊，我这个以后遇到韩馆长，韩馆长这一生当中30年来帮助我，成就我了，给我讲经的机会，啊，道场这个管理的权啊，他完全拿去了。有很多人跟我讲啊，出家在家了啊，韩馆长夺权呢、啊，啊，我笑笑，有人管事不是更好吗？我就不操心了嘛。啊，所以一般人看到我、哦、这是逆缘呐、啊，怎么会遇到这么一个人呢？在我讲的时候呢，对我讲是善人，他成就了我。啊，他什么都要，我什么都给他，我的贪嗔痴断掉了。啊，所以这是你是善的因，遇到恶的缘，果报还是善的。啊，我有今天的成就。别人说他不好，我感他的大恩大德，这个是世间一般凡夫见不到的呀。啊，业因果报啊，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吧，啊，才能明白。最重要的是你的存心呢，心是因的，啊，外面是缘。纵你的心好，因好，遇到恶缘，后来结果还是好的。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必定有恶报，这个道理，这本书上显示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就报有现报，现报是你的因强，缘也殊胜。第二种啊，叫生报，生报是这一生没有见到果报，来生，果报在来生。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也看到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事情呢。啊，有善报，有恶报。啊，似乎啊不是这一生的因。啊，这个人是善人好人，但是他的果报不好。啊，生活贫困。这个人是个恶人，发大财，大富大贵。这个我们知道，他那个富贵的因前生种的，在这一生呢，他成熟了。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来生则是果报。国报通三世，还有一种叫后报，第三世以后，不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是隔很多世，因缘遇会的时候，国报还是会现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要纯，心地要厚啊，心地厚啊，这个人决定要后福。啊，心地薄的人决定有凶灾。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我们都要懂得。

注解里头有一段说，造作善善恶恶，报应如影随形。如影随形是比喻，形是我们身体，身体在阳光之下有个影子，影决定随着你的身形不离，说明报应就像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会，造恶没有看到果报，恶的果报。于是乎信心就失掉了。古人讲啊，造作罪恶的人现在没有受恶报，是他前世的福报没有享尽，他所想的是前世的福报，前世福报享尽了，恶贯满盈，他的果报就现前了。同样一个道理，心善行善，而没有看到他福报现前，甚至于看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家庭还遇到很多的凶灾。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象，对于因果报应的这个事不相信，这个他不晓得今天所受的这些凶灾是过去生中的恶报的预报，等到这个恶报预报受尽了，福就现前了所以是善果圆成啊，善心善行绝不衰退，无论在什么逆境逆缘之下，你的信心坚定，你的善行不会退转，这个人真正有福啊。我们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读陈洪谋编的五种仪规，五种仪规里面有一篇陈希夷的星象篇，老师特别注重叫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细读深思努力的奉行改过真正修行人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你每天你能把过失发现了，这在佛家讲开悟，你开悟了，你每一天把这些过失改过来，这叫真正修行。这是真实的功夫后福无量无边。改过一定从心地上改，心是根，祸福之根。一个善念，福之根；一个恶念是祸之根。
祸福无门，为人自找。所以从前在家里面有父母教，上学有老师教，实在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众生呢，很不幸的没有人教了。我这个年岁还沾到一点边缘啊，小时候父母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沾到一点边缘。到台湾我还沾到一点师承的边缘，这个真是万幸的。佛法里都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亲近的老师，一般人亲近的人很多啊，方东北先生的学生很多，张家大师的徒众也很多啊，李炳老的学生也很多。成就为什么不一样？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好学啊，你能够好学，你遇到这些善知识你就有成就，你自己不好学，遇到也空过了啊。好学是自己的因啊，遇到这些大善知识这是缘啊，善缘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因行，自己没有深厚的因行，这个因行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累积所修成的，这不是这一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好的老师学生很多，真正有成就的不多啊，道理在此地，语言相同啊，因不相同，果报就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明白事实真相，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今天诸位都晓得世间会有灾难，不仅是东西方啊古老的预言这么说，我们能看得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人心中国古书里头说的很多，人心厚道老成呢，社会安定，人民有福。如果这个世人都充满了猜疑啊、猜忌、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社会不安定，这个世界不太平啊。那么要挽救这个劫难，实在讲《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两部东西啊，很有效果啊。我们每天读诵受持依教奉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决定能做佛了。所以同学们要求我讲这两样东西，我也很欢喜。这两样东西在现代讲
最奇时机。佛家讲的是契机切理，最奇时机。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饵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儿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

0: 四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1: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2: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2: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4: 老师有问题。
2: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

0: 师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啊，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 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以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 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
1: 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 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1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 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 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啊，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 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啊，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 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记，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 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他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 或者怪上帝不公平啊，或者怪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

0: 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净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

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

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敬他

他才能可称而易之，买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

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

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哦、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

好，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

0: 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

0: 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

0: 是在公园生的人间奇迹。田中我生前已预知此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

0: 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3: 我是五岁要饭了。
4: 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佛也念佛，
4: 佛也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

0: 那是
1: 费尔清的事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5: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5: 酒啊？
1: 酒？
5: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5: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5: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6: 就谁学的啊？
1: 那
5: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6: 团建了，
7: 基本上不
6: 来谁呀？
5: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5: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

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与

0: 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老死
3: 死，老
1: 死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
1: 叫
3: 说？
1: 老不要说，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收。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才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佛爷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说不要
1: 说。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

0: 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

0: 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0: 下仙。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

0: 高僧大德，是我众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0: 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朕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啊，第三条戒，淫戒。在这条戒经文里面。佛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佛告诉诸位比丘啊，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皆乎根本不净二业。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那么把这一条戒啊，它的一个重要性啊，给我们提示出来。经文虽然不长啊，但是义理啊是非常的深广。欲想。欲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啊，就是尚且不可起心动念啊，不应该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啊，何况

起欲，会痴啊，欲就是起的贪欲之心啊。那么起的贪欲心就会去追求啊，追求到了，增长贪心，增长欲望。追求不到呢，就起嗔恚心。有了欲、慧，那么就依痴了啊，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就造成绝胡根本不净恶业啊。这个根本不净恶业啊，就是这样啊升起的啊。因此，我们修这条戒呢，要从这个根本啊、根源啊、这个心地啊去修。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啊，从这个心源这个地方啊去防止啊，从这些地方去防止啊，不要了让它发生。那么如果这个心缘你没有去察觉啊，没有去防止，那么它就不断的发展到身口的行为了，那就会去犯这个邪淫啊，这个罪过了。所以接下来经文再给我们讲，世中犯邪淫有四处。这个四处啊，就是四个地方啊，四个处所：男女、房门、二根啊。这是讲处。那么女啊，有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男有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包括房门、二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欲想欲觉啊，起了欲会痴。那么发展到身口具体的行为，那么具体行为呢，有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我们啊，今天接着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犯不可悔。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受五戒的男众啊。优婆塞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亲近奉事佛法的男众啊，称为优婆塞。那么女众叫优婆夷啊，受五戒的女众啊，叫优婆夷，近士女。那么这里呢，举出优婆塞呢做代表啊，这个优婆夷呢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对象啊，是女众啊。那么女众有人道的

重，灰人道的你重，啊，就是鬼神道的你重，还有畜生道的你重。那么这个你重呢，有三处，啊，有三个地方啊，行邪淫，就犯了不可悔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难、非人难、畜生难、黄门二根、恶处行淫，犯不可悔。那么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对象是女众，那么这一段的对象呢，啊，有是男众。啊，若人难，啊，这个优婆塞呢是近视难，啊，是难种。那么跟女众发生关系是行邪淫，那么跟男众发生关系也是邪淫，啊，这个若人难呢，啊，他的对象呢是人道的男众。男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上讲的同性恋，啊，这是同性恋的，啊，这个也犯了不可悔，啊，啊，所以不是说啊你男众找女众犯了邪淫，啊，那么男众找男众也是犯了邪淫。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看到呢，啊，同性恋也是不允许的，啊，也不可以有同性恋。那么非人男，啊，就是，啊，鬼神道的男众，啊，畜生男呢是畜生道的男众。啊，这个都不可以啊，犯了都是不可悔罪。黄门啊，我们前面经文讲过了，啊，是男根损坏之人。啊，这个二根啊，二根，那么这里注解没有注明，啊，在牵啊，还有补。啊，在广化老法师的注解没有注明。那么我查这个佛学大辞典啊，教程法术呢，也没查到这个恶根。啊，那么这个恶根呢，啊，可能啦，啊，大概就是现在讲的啊，阴阳人。啊，这个恶根呢，啊，它有男女恶根。啊，有男根也有女根，这个是有待呢去考证啊。如果诸位同学有找到这个比较确定的资料啊，可以提供出来。那么这里呢，对男众啊，黄门二根啊。是二处行淫，啊，那么女众有三处，啊，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啊，那么这个二处行淫呢，啊，就是在这两个处所行淫就犯了不可悔，啊，就丧失掉五戒的戒体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行淫，为何何则？犯下可悔。啊，这个谦有注出来，眼方便也。若二身合合，止不淫，犯中可悔。谦尽方便也。那么这段经文很明显，我们看到。
发心欲行淫啊，就是发起这个心呐、啊，要行淫欲的事。为何合则？啊，为何合就是，实际上啊，有这个心。

但是呢，有罪，啊，有罪过，起心动念了、啊、就有罪过。若二生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罪。啊，二生和合呢，就是男女二生，啊，或者呢，这个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两个人呐、啊，啊，身体呢接触了，啊，接触了，但是接触呢止不淫，就是停止下来了，啊，没有继续行这个淫欲事，啊，有这个心，啊，身体也接触了，啊，但是还没有行淫啊，他就停止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罪。那么这个是罪比较重了，是中罪。啊，可以忏悔。啊，这个叫禁方便。这个叫禁方便。啊，禁方便罪。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再看这个谦啊，谦，淫戒以三缘成不可悔，一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不同热铁入身，错失细颈等。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三四岁未入如胡马许及师戒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谦啊，谦给我们注解、啊、这个淫这条戒呢以三言成不可悔啊，就是记住这三种因缘啊，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啊，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那么这个三年呢，第一个呢是淫心，啊，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啊，就是这个淫欲的心呢、啊，啊，很强烈。啊，很炽盛，啊，好像肚子饿了呢，想得到饮食；好像口渴了呢，想得到饮水。啊，那么这个就是淫心了。啊，那么那个欲望起来呢，就是希望去得到。不同热铁入身，错失细颈等。啊，不同就是不同于。热铁入身，啊，热铁入身呢，就是行淫的时候呢，就像一块烧红红的热铁呢，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啊，那个烧的那个是很痛苦，啊，另外呢，错失细节啊，就是一个尸体腐烂臭了，啊，绑在我们脖子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非常厌恶的，啊，非常厌恶的，啊，没有淫心了，啊，没有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那种心态，啊，那反过来呢，就是像热铁入身，啊，好像臭丝绑在脖子上那种感觉。啊，那么如果没有淫心的感觉啊，那么他还是可以忏悔的啊。啊，虽然有行淫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感觉快乐啊，啊，非常痛苦，这个是可以忏悔。二四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下文就下面经文呢会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三个处所，啊，就是四道啊，就是你在这三个处所，那么就换了啊。啊，如果不是这三个处所啊，那么还可以忏悔。三四岁

四岁就是，那实际上呢已经造成了，入了这个处，如胡麻许，胡麻许就是一点点，那么即失戒，就丧失掉这个戒体。四岁就是这个事呢已经达成了，那么就失掉这个戒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我们也大家来看看。他这个注讲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不可悔就是根本罪，就是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呢，不能忏了。 这个戒跟前面第一条杀生戒，第二条偷盗戒一样，如犯了不可悔，就是做法忏，这个忏悔的方式，不能接受忏悔，没有办法忏悔了。那么必须依照大圣取向忏，那么更高的无声忏，那个才能把这个罪忏除。 用做法忏，这个罪忏不掉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就是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就是你还没有犯到这个根本罪前面呢，那么有三种方便罪，那么说明。世超云昏曰淫戒以明，如内心淫意，身口未现，名远方便。此犯下罪，下品可悔罪。二动身口，未到前境，名次方便，犯中罪，中品可悔罪。三者临至境所身混相交。 未至犯处以来，名尽方便，是重中罪，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四分律行事钞，有一段来说明这个淫戒的。我们。 看看广化老法师呢，他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明，以淫戒来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的动作上，这叫做眼方便，这时是犯下品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就是以淫戒、淫这条戒呢，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有了这个淫，想要淫这个意念，这个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但是只有起这个心了，还没有在身体、口中。 这个身口的行为上表现出来，这个就叫眼方便，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的罪是下品可悔，是可以忏悔。念头一起就算犯罪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真正的佛弟子起心动念都要小心，如果起了淫念之后，接着动了身口。 就是开口向对方讲，或者身体向着行淫的处所走去，未到前境，就是尚未到达行淫的地点，这个叫做次方便，那么这个时候犯的罪是中品罪，比眼方便所犯的罪呢重一点。
那么如果起了淫念之后，发动身口的动作，到达了行淫的地点，身份相交，男女双方的身体已经抱在一起，位置犯处以来，但是呢，尚未交过，还没有换到淫界的根本，入如胡麻洗，那么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是叫尽方便，叫尽方便。那么这个尽方便呢，这个是属于重中罪，这个还没有破坏戒体，还可以忏悔，这是尽方便，所以眼方便、次方便、尽方便，那么还没有犯根本罪之前呢，有这三种方便。那么在《戒学浅谈》里面呢，也有讲这个广老呢，也引用《戒学浅谈》这个眼方便、次方便、尽方便的故事。那么这个三种方便当中，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如果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就要提醒自己，能止就要马上停止了，不要继续发展下去，以免犯到根本罪。那么实在讲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呢，已经是慢了一步了，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起心动念，在这个眼方便当中，这个起心动念呢，那个时候就要觉察到了，觉察到之后呢，把这个念头排除。把这个念头排除，那么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是最好的，也等于是说从这个根源根源上就不让它发生，如果这个根源制止不住呢，发展到眼方便，那么也这个时候发现就要停止下来，如果还没有发觉呢，已经发展到次方便，发现之后也赶快停下来，那如果发生到尽方便，察觉到了，也要赶快制止下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犯这个根本戒，还可以忏悔，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住，那么就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了，就不可悔了，不可以忏悔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神明在监察。另外有一种说法，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在道家《太上感应篇》讲的最详细，我们人起心动念、造善造恶，都有神明在监察记录，赏善罚恶，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城隍庙，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这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要知道止恶行善。在我们佛经上的说法，这个也是出在《华严经》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神，一个叫同名神，一个叫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是祭善的神。
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忌恶的神，记录恶业的。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那么鬼神他能够找到人，他为什么能找得到呢？这个就是我们有念头善念或者恶念，你只要一起心动念，他就可以找到你了，因此他可以记录人的善恶，这是起心动念。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那鬼神呢，他都看不到你，他也找不到你。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么起心动念呢，就要向这个善这一方面，那恶这一方面呢，不要让它生起来，善的这一方面让它生起来，恶这方面呢，禁止不要生起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起恶念，以免造恶因。万一造了恶因，就要赶快回头。所谓回头是岸，不要一直换戒换下去，换到呢破戒，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无量寿经》也说，神明即是患者不赦，有神明记下我们所造的善恶，如果犯了罪，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饶恕你，我们要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而去受苦受乐，而去受苦受乐，你造善，你将来呢去享受快乐的果报，造了恶业呢，那么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那么广化老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在一般世间法的杂志中看到的。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要到北京去考状元，状元是村榜，是过了年才考的，一般远地方的人就要在冬天的时候出发进京才能赶得上春天的考试。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都是走路的所以要提前一段时间往这个京城去去进京赶考。在大陆上一到冬天呢，北方就是冰天雪地了，把路都埋没了。这位举子在赴京城的途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前行，只好住在一家客栈里面。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的先生刚去世不久。这位举子呢，原来只计划在这家客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雪连绵不断马路积雪依旧很高，无法成行，只好继续在客栈住下去那么一天过一天呢这个雪还是不停那么在这个客栈孤男寡女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个是年轻寡妇孤男寡女呢，天天面对面人是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这个时候呢，双方都动了念头了

在动了一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眼方便了，起这个心呢，动这个念了，啊，是眼方便的轻罪。所以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这两句话，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要修这条戒呢，就要在起心动念时候就要警觉到了，啊，见他色眉呢，你要起一个念头啊，那么就犯了眼方便的罪了。啊，那么在起了一念之后，男的就起身走向你的房间。啊，那么在他啊这个想要敲门之前呢，啊，这个举止想到啊，如果犯了淫呢，天庭啊会将他的状元名革除。在中国古时候呢，有一种说法啊，一个人如果是犯了邪淫，纵然是再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荆轲考中状元的，啊，天庭呢，啊，会革除他的状元名，他就考不上，啊，他这个德行有亏啊，啊，他这个功名啊就被消掉了。那么古时候呢，读书人呢，啊，都接受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有这个观念，啊，就想到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现代人呢，恐怕就很难了啊。啊，现代人不但不讲，啊，而且这个社会啊，还鼓励，啊，还鼓励，啊，所以现代人啊，给他讲这些观念呢，他们总认为啊，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啊，现在呢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啊，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相信了啊。现在科学这么进步啊，人都到月球去了啊，也没看到什么神，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你给他讲这个做坏事啊，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啊，你的福报啊会被消除啊，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那么不相信不能接受啊，是不是就免了呢？啊，造了恶业也就没事了呢？那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了嘛。啊，这个因果律呢就推翻掉了。啊，事实上啊，啊，你不知道，你不相信，啊，你犯了这个错呢，照样啊要接受处罚的。啊，不是说你不信呢，那就没事了啊，信了就有事情，你不信就没事啊。事实上呢，你信你不信它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事实真相。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呢，他总有这个观念啊，这是说明呢，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就相当的困难啊。现代人他所接受的教育呢，都没有这些观念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淫欲泛滥的情况啊，是非常非常普遍。啊，连这个啊国中生啊，啊这个都要堕胎了。啊，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断增加了，啊这个淫欲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就走回自己房间了。啊，那么他起了个心动跟念是眼方便，那走到这个寡妇的房间呢，想要敲门啊，想到这个不行。啊，那走到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呢，
它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犯了次方便的中罪。那么在年轻寡妇这一方面，他起了淫念之后呢，就走向男的房间。那但是呢，他还没有进入男的房间之前，他也想到自己应该为丈夫守节，这样啊，死了以后才能升天。在这个寡妇呢，她很年轻的丈夫就死了，她能够守节一生啊，那么死了她就能升天了，升到天道，她有这个福报。那如果犯淫呢，就会下地狱了。那一想到这里呢，她就走回自己房间。那么同样呢，这位寡妇也是犯了次方便的中罪，这个双方面呢，都犯了次方便的中罪。尽管男女双方都暂时控制住自己的淫念，但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淫欲这个事情啊，佛在缘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的根本六道众生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以淫欲以正性命。这个生命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淫欲来的这是轮回根本。那么轮回根本当然呢，你要断除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了也可以说相当之困难。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跟这个淫欲的烦恼一样的性质，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还好呢，这个烦恼的性质呢，那它只有一个如果再有一个跟这个性质相同的，那所有的人都无法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一条戒呢是很不好修的这一条戒你如果守得住修得清净，那么你就可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因为生死轮回它是第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根本的因素这个消除了，那其他就容易了这个根本消除，其他就容易了就能超越了所以这个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特别年轻人火气旺盛，血气方刚又是开放社会诱惑那么多在古时候呢，那么保守的时代呢，他都控制不住了，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呢？当然，他要去控制呢，就相当之困难比起古时候呢，不晓得要难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到处都是在诱惑你的。那么这个是因缘那么这个乌兰寡女因为遇到这种因缘，那么起了这个欲火了就按耐不住。这位青年的举止呢，跟年轻的寡妇呢还是共处一室身体拥抱在一起，尚未交媾那么这个时候呢，抱在一起就是犯了尽方便的重中罪。

重中罪。啊，那么当他们相报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一个人讲话了，说你们两个王八蛋啊，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那么说着啊，就丢下一本功过簿，他们两个人一看功过簿呢，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金科状元，因为换了这个银啊，要把他这个状元的这个名位给他革除，那么一个是死后呢会升天的，也因为换了这个血影呐，划掉他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一看呢，吓得发抖。从此不敢再起一念。佛弟子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啊，一犯淫戒，什么功德都没有了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过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优婆塞悲死以配价有主，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悔。于轻犯，如上说，三处者：口处、大便、小便处。除是三处，一处行欲，皆可悔。若优婆塞悲死未配价，于众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到这里是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悲死，悲就是奴婢，奴婢啊。死就是使用人，家里请的佣人，古时候现在都有。那么悲死以配价有主，就是比如说这个优婆塞呢，他家里呢请了一个女佣人，那这女佣人呢，她已经有先生了，已经有嫁人了。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罪。那么他已经配价有主了，他已经是有先生了。那么你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行邪淫，那么这样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不可悔，就是，你这个造成了破根本戒的这个业了，破了这个戒了，不可以忏悔了。于轻犯，于轻犯如上说，如上说就是如上面经文说的。这个眼方便、次方便、近方便，那么那个犯的罪比较轻啊，还可以忏悔，但是呢，如果你实际上已经行邪淫了，就不可悔了。那么三处者，就是在，就是男众对女众行淫有三个地方，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个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除是三处，一处行淫皆可悔。那么除了这个口处、大便处、小便处以外的地方行淫呢，行淫皆可悔这个可以忏悔。但是这三个地方就不可悔了如果在这三个地方行淫就不可悔，其他身体的部分还可以忏悔。若优婆塞悲死未配价，于众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这个若优婆塞

非死未配嫁啊，那么这个是还没有嫁人的啊，这个女佣人呢，她没有嫁人啊，还没有丈夫啊。如果余中啊，在这个当中挥到行淫啊，挥到就是上面讲的口处、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个地方啊叫四道。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叫挥到啊，那么在挥到行淫呢，这样呢是犯了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后生呢啊，就是来生来世呢受的果报呢，那罪很重啊。这里是讲这个戒律上结罪来讲啊，但是从性罪来讲啊，这个果报呢也是很重的。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啊，对这个自己请的啊卑死啊，有配嫁的跟没有配嫁的啊，犯了这个结罪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签啊，卑死未配嫁，则未有他主，若欲侍受，便应如法以理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若挥刀行淫，坏其节操，致使此女尚得失贞，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偶一祖师给我们注解啊，说明这个卑死啊未配嫁，则未有他主啊，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她还没有嫁人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卑死啊，若欲侍受，就是你想啊，需要这个卑死啊，便应如法以理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那么这个就要如理如法了啊。如果你不如理如法呢，那就犯了邪淫了啊。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娶她做妻子啊啊，以这个理法来定这个名分啊，你喜欢他啊，你爱上他，那你就娶他做妻子啊，啊以理啊来娶他为妻啊。那么如果这个优婆塞已经有妻子了，那么在古时候呢也可以纳妾啊，那纳妾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那以前皇帝呢老婆有108个啊，36宫72院哦，那是最多的了啊。那一般啊富有人家呢三妻四妾，这个在古时候是合法的，合乎这个礼的。但现在这个法律可不行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呢是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规定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偶遇祖师那个时候是清朝时代呢啊，还是遵照这个古礼可以纳妾啊。但是这个纳妾呢也要大老婆同意啊，这个大老婆如果不同意呢，那么纳这个妾进来了，那也会闹这个家庭纠纷啊。如果这个大老婆比较厉害，那这个妾呢那就没好日子过了啊。如果这个妾呢比大老婆厉害的，那大老婆那就惨了啊，那就要打架了啊。这个古时候呢它有一定的礼法啊，有一个礼啊。比如说你有妻子的，你在纳妾，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够不够养两个老婆啊？如果一个都养不活的，

你还养两个，那这个条件就不足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呢，你硬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是讲古礼啊，古礼有纳妾啊，那么这一条，但现在这个法律呢，也就不行了。啊，堕非道行淫，坏其节操。啊，非道行淫就是虽然不是这个三处行淫，但是呢，也破坏了这个女子的节操。啊，那么致使这个女子呢，丧失啊她的贞德，啊，丧失她的贞洁，这个也是造了很重的罪业。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虽然呢，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但是呢，后报来生来世这个罪业啊，果报呢就很严重了。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个是损害我们的阴德。那么幽冥就是鬼神呢，啊，那么就非常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记过啊就特别的重。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幽婆是有男子同时人等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罪，于轻犯罪，同上说。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男子同死人等。那么上面呢一段经文是悲死啊，是悲女啊，女众啊，女佣人啊，这个女佣人呢，你跟她行邪淫啊，那这个也是这个罪过重啊。那么这里呢是讲男子同死。啊，这个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子呢有二处，啊，口处、大便处二处。啊，在这个两个处所呢行了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淫犯轻，啊，淫轻犯罪。啊，那么其他的处所呢？是犯的罪比较轻啊，那么同上说啊，同上面经文啊讲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跟上面这一段啊，悲死啊，还有同死啊，这个都是自己家人啊，自己家里啊请来的佣人啊，有男的有女的啊。那么这个发生这种邪淫的事情呢，古时候有啊，现在呢更多。所以我们在台湾呢，啊，过去我们在新闻报道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呢，就几乎没有看什么新闻了。啊，在台湾呢就比较常常看到。啊，常常这个新闻报道呢，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请一些外国的佣人。像印尼的啦、泰国的啦、越南的啦，啊，那么这个主人呢，啊，就去侵犯这个女佣人，啊，这个报纸上啊，常常也报道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此地讲的，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籍劳工啊，啊，外籍劳工。那么在我们自己本国啊，也是一样的啊，有请这个佣人，往往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经文给我们列出来呢，主要呢让我们明白了，哎，这些对象啊也是不能去换的啊，换的呢也是同样啊有罪的。啊，也是要避免的。

0: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道界，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我们的福报都是修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信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

信德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你家里有金矿啊，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你生生

没有开采啊，啊，所以现在啊很苦啊，要在外头打零工，啊，这个福报呢是享得尽的，啊，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了，啊，犯罪也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能取，啊，佛家这个道戒，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不予取，啊，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非分之财，你得到啊，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觉悟，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啊，我们不要想到一生，啊，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收益，绝对不会想明天，啊，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啊，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种福嘛，啊，种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它不会消失嘛，啊，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啊，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啊，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了，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啊，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啊，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我们说到吉祥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的，啊，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啊，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

事事能做到。啊，由于不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啊。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视之便聪，不是般若智慧啊。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啊？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啊，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就是佛慧啊，这两种啊，祖是圆满啊，啊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这两种都圆满了啊，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也。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张道的因缘非常多啊，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啊，能够真正护持你啊。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凭什么来护你法啊？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你尊敬你啊。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啊，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讲，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啊，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啊，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

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呀，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是开慧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明。这个功德跟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譬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古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得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得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啊！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啊，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啊，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修得再好，四禅八定，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

其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啊，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啊，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能灭罪呀，能灭恶，能生善，功德是灭恶生善，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啊，天台家讲三知三观啊，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啊。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观了。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念念提得起观照，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啊。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了，就是观照就是观照的功夫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的快，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禅定现前了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

天我们读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那从定里都开会了，在我们见中是理业心不乱了，那是照见了。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是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这个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事实真相是刹那即，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其如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啊！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界，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境，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十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

自信，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心虽然没有像，能现一切像，所现的像是自信的相分。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信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哎，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呢，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啊，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啊。阿弥陀佛是谁呀？自信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信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啊。谁知道啊？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啊，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跟大家不和，和就健康了，不和就出毛病了。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呐！啊，这一批刚强难化。

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合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啊。啊，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发生的，这没办法。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啊，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这个归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利用光明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啊，皈依法。法是自信证啊，自信证是什么？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自信觉是根本智，自信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啊，处世待人久。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了，你就其如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啊，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啊，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四徒三杯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啊。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

我们是凡夫，遇到的缘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缘，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的啊，在乎遇缘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言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啊，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啊，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啊。照古人著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啊。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啊，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啊，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啊！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啊，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啊，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啊，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啊。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啊，损人损己之事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啊，偏食。就会生病啊，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啊，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啊，用这个比喻来比例这个世界就一样了。

不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啊，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啊，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啊，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第三呢，就皈依僧，僧是净的意思。啊，僧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啊，团体，佛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他和和啊，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啊，《论语》里面讲的礼智用和为贵啊，和是最珍贵啊，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中，你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信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中，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他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极处啊！啊，这当中八条。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毅力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
功德

是你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佛没有离开众生，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啊，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啊，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啊，遇到之后啊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啊，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门，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简寻源头，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

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啊，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你给他看，你像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哎，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啊，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相继国，相继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利？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利不一定的。如果世尊要在相继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就这个地方要懂啊，佛说法了，一定是切理切记啊。前面放光明云，切理呀、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切记了，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啊。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底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啊，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呐。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呐。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我们比较少见。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这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可是这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无分界香。无分法身相啊，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了啊，真诚清净慈悲也，可见得性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

不但身放光放相，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相。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得非常舒服，啊，感觉得很自在，啊，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啊，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檀波罗蜜音、湿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第一个檀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发身的，啊，什么叫发身？以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身有生灭，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灭，啊，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啊，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

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一百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新进的，没有污染的，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怎么污染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你看小孩，小孩也一样，七岁的小孩、十四岁的小孩，这两个周期换了，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妄念少。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新。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看看佛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质永远不会改变，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这个机器里头换了十次换了二十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所以自私自利那个不是自利，自私自害，这名词都用错了，那你是自利自害，利他才是自利，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不是自利，利谈不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益？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那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

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统统具足。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内财是智慧呀、体力了。这是内财布施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为布施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忍辱则有耐心，僧人、法人，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实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毗连也是精进呐，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对立于祖祖沉船，

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啊，才懂得。不遇真善知识，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啊！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9000年呢、啊。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啊，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4众弟子承认了，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啊，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啊，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慧远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取舍都欠妥当啊！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再来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有人给我讲。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啊，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净宗经典

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住世100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啊，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没关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100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原译之大成，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啊，你要说是夏莲学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啊，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啊，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啊，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啊。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心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啊，遇到一个人来说，啊，说一些花言巧语，啊，我听说啊，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啊，他们依照《弥陀经》48愿的第18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闻敬奋。贤贤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

你看看前面表法，十种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接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意思没有两样。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解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听信，听信谣言，听信邪说，不老实，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啊。下面再看慈悲因喜舍因，这慈悲喜舍叫四无量心呐。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三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呢。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生欲界天，
不能生四禅。

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啊，啊，害自己 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啊。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佛在经上告诉我，般若能生智慧呀、啊。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而智慧呢？就是全时而至，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时的意思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啊。四字吼音，大四字吼音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四字吼一样。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啊。菩萨名叫三乘人呐、啊，佛陀名叫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

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比喻它的威力，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雨落下来了，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多给你一点水，多给水它少一点，不是，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再看下面经文，摄出如是等，不可摄，不可摄因已。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宫。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渡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这个法会真的是

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作为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独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圣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他有一个讲记，他的讲记简单明了，都有概略的介绍。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了四天王天，给诸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这个是佛门的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啊，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人晓得，也不知道他姓神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圆寂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是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于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啊，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这个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世现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

代表慈悲，所以示现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哎，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个人走了，放下之后提起，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呐，完全奉献呐，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头一个看到它，要学它了，笑容。常生欢喜心呐，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它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啊。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表示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正当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一年360天，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他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就天赋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派、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所以我们常常说吧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在像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的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至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

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啊，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啊，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啊，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啊，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导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

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道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啊。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地啊，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啊。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表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啊，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啊，不偏在两边的，啊，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啊，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啊，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 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珠，这个珠表示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啊，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玉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各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你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

啊，所以才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迷信了。啊，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啊，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天很多啊，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就能往生啊！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呀，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啊，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啊，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呢，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啊，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啊。再能提升，啊，你能够发菩提心，身心。

应英国独宋大臣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法院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呀、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如理如法的修学。善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啊。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啊，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须摩耶，须耶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须耶摩天。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这个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啊，这个田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呐。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生，只能够升到忉利天。往上去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啊，逐渐的往上升啊，很不简单呐！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
太难了，

你就不敢修了。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未到定，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的，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他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初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夫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色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没有什么过往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数，那就不相同了吧。同中有不同。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啊，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啊。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啊。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

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所以他就放光。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而前天这个悟权师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了。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其次是黄色的颜色差一点的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他这个能力要报德的鬼神有报德五通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都好鬼神看到尊敬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所以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二禅以上的都不要用语言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体照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忧虑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广果所以四禅叫复天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
这个三。

在是经上讲的火灾、水灾、风灾，啊，火灾可以烧到畜产，啊，畜产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产呢是水灾，啊，水可以淹没到二产，啊，也就是二产天呢没有火灾，啊，它有水灾有风灾，啊，三产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了，它有风灾，啊，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啊，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我们也很难懂的。啊，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了。啊，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灾，啊，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兵街嘛，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小三灾，啊，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兵劫多长的时间？七天七夜，啊，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兵劫，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兵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兵劫，啊，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啊，爆炸之后这个辐射，啊，七个月七天，啊，七个月七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七个月当中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哎，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啊，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受辐射感染之灾难，最大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八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七年七个月零七天，啊，地上才长东西啊，

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啊，你说这个射佛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八年地上在长草，啊，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啊，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修布施心得乐，布施的多快乐就多，所以他能施，他肯施，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呢，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啊，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他明了。它不是死定，一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啊，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想天去了。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
啊，什么他皮摩遮那，啊，什么他翻作止息，啊，皮摩遮那翻作观想啊，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啊，他有这些意思。啊，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啊，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定，但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啊，妄想很多，啊，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住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夫天里面，佛生佛爱广果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啊，见不到。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啊。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啊，乌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啊，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啊，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了，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啊，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
法照大师

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灵寺，最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菩萨，看到法会一万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呢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这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啊，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无不还天，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他们在这里修行的，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就出了三界。那么这是净居天人啊，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啊，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啊，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货。

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在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提醒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盘了，就要示现灭度了。近居天人见到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赶紧下来祈请啊。近居天人带我们祈请的，所以佛才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会，我们要感激近居天人啊。他要不请法，我们这个世界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啊，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我们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近居天人的上首，这个意思也还不错。是摩这个近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是色界18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想天啊，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呐。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如何把身舍掉啊，不要身，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啊，

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临界啊，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之为无色界啊。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了。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处理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处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的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啊，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它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不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了，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天，因为他连实也不圆，就是非想啊。

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非想非非想说法很多啊，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啊，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80000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80000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劫里面有4个中劫，这个4个中劫就是沉住坏空这4个中劫。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啊，沉住啊，住界。那么80000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了。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从最高的跌到最低。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 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啊，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果地，小乘果地也不是，完全产生了误会。

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依净土经典，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佛曾经说过，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也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科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医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呢、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

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的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接收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到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思忱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啊。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思忱，你跟定这一个老师，绝对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啊。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责任很重啊！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啊。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在往后，思忱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啊。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啊，那么另外得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超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超，跟印祖为友啊。

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伦尽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呢这段经文念下去啊，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的啊，还有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机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呢？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舌毒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借来集会。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当复杂鬼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啊，福报堂捐，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你所

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头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到底叫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呀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德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依就是关键的第一福啊。我们今天疏忽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意所以学佛要无量劫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

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了。过去僧人曾经供养四辈一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辈一佛，修行闻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啊，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啊，可能他听经也很少，闻法也不多。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啊，一定是尊敬师长，啊，心地很慈悲，啊，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啊，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啊，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父母都瞧不起，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啊，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省略掉。啊，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啊，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啊，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啊，这个字念佛，口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啊，佛不叫别人了，叫他了。

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叫着他问，你一看看，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呢？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20000人，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啊！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啊。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之，又不能尽。佛言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见啊。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言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形容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那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这就好比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的，要坚牢啊，要坚固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

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啊，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舍弃这个基础上是决定不能成就。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完成。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完成。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了。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了，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了。这是事实啊。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那么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这是表这个意思。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我们是属于未度的未成就的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一度一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念挂的这个破狼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呐。报父母之恩报老师之恩报佛恩报众生恩跟我 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的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嘛。啊，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那就是不孝啊。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师，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啊。啊，做师，做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啊，不能，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啊，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啊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臣，依教奉行，啊，这才能成就。啊，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难，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啊，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啊，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结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啊，总是差这么一级。所差这个一阶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啊！我们这次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啊，送给你，你要哪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嘛？为什么是祸嘛？啊！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啊，济难啊，行易啊！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啊！啊，佛法确实知难行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49年，知难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啊，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啊。所以我们的行门实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啊。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啊。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故事来讲，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啊，他也叫讲经，啊，那怎么能行？啊，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踏实。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啊，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啊，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 啊，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啊，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啊，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啊。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了，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彼怀疑惑，确实顶受啊，未免心谤。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 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 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的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的，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不可以实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哦，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啊，地藏的化身，啊，地藏化身无量无边的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

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民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啊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啊，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啊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毁谤。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啊，召集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这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啊，这是不思议事的。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业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极，一界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界。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
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也就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啊。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掉，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好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证十地国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证十地国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啊，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啊，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了，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啊。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现这个地狱的现象，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件去度脱。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吗？能够不援手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我们自己故事。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都称你为师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昨天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

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啊，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啊，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啊，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到很难过，啊，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啊，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啊，这些道理都要懂。这个常住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啊，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呢，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布施一分钱。我们修福，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决定不敢浪费，古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啊，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啊，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啊，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那我们这层有救，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誓愿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

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100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望文生义，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啊。文是菩萨名字，这个文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了。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底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是称赞的。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了，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斩两啊，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一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斩礼才做到圆满了。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斩礼者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义趣。

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了。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广。称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这是自利德，利他德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了。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愿意，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就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啊，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啊，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工具只有一杯水点一盏灯啊，油灯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下面是供养的

供养的隐身造菩萨形象，雕刻的也好啊，这个刻驴啊就是木雕的啊，塑漆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呐、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啊，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呀！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给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是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啊。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啊，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连着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啊，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啊，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啊，

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恨如来。四字分训是比喻啊，这个狮子寿终之王啊，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了。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是张德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四字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的？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啊，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了。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回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谤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回谤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啊，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五十三参啊，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

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就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果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啊！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啊？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卧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啊！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了，就是说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啊！善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呢？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啊，佛的广长舌相。

是不妄语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军师，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啊。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语，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啊，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啊。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啊。啊，我们今天说老实话，学的什么佛了？

天读诵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啊，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千经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讲十愿，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一念清净的，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多自在啊！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不辞辛劳啊！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

为什么没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张弟子于正此身当许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现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弥勒菩萨代表慈悲为本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就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呢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指六道特别指三途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贪心恶鬼道成慧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度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

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种事，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的。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啊，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是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

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

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大乘。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已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诸佛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的？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烈士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那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了、啊

知恩报恩法，你含糊笼统念过了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

世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000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由于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我们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啊，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我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由于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续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这是过去僧东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

诸天为祸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 啊。为什么不修善呢？为什么要作恶呢？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啊！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干。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有罪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啊。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为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啊，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 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啊，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啊。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

七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等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请三宝，事实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四中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回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

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个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这是他这个女儿，这个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他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他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与仙佛他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序的意思啊，我们一般人讲后裔

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会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四神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死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助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啊。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100万，我一定拿10000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你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叫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

得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在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相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说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意啊，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啊，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十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了。或闻空中深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什么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身。

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相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汝所斩离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仆，至戒戒僧，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身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啊。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啊，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了，

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建立心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意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

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啊，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中国过去小学生啊，读书的时候，开始都是读《三字经》。那么这个《三字经》啊，虽然是小孩子开始读的一个一本书啊。但是这里面呢，包含的意思很多，它有经书，有这个历史，有做人的这个种种的道理，这里面都包含的很多了，所以在小学生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过去开始只是读啊，读诵这个之后能够背了，然后再开讲。开讲呢，也只能够，这个很浅的讲。就这个儿童们呢，他所能了解的，来讲，如果讲的深了，小孩子们是听不懂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感觉到啊，儿童读这本经啊，必须由儿童的父母以及学校的老师，跟他这个，时常的跟他，讲解。随着儿童的年龄，这个有不同的讲解的这个意思。这部《三字经》，那么根据古人注解的，是在宋朝，宋朝有位学问很好的，叫做王应麟，王就是周武正王的那王，应就应该不应该那个应。麟就是麒麟凤凰那个麟字，那么他是南宋人，这个在他编的这个《三字经》之前，中国的儿童读本子，有千字文。还有更早的叫做鸡救章。自从有了《三字经》以后啊，那么千字文还有人读，那么《三字经》呢，读的人就是很普遍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很简单的、浅显的讲这部经，《三字经》呢，三个字一句，经这个字呢，就中国文化来讲，凡是这个书里面呢，讲的这个道理呀，永久的。都由他。

它的价值，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其实经啊，它这里道理啊，都有它的价值在那里。这个价值是教育的价值，换句话说，《三字经》。那么，就今天这个时代来讲，不但在中国，儿童们要读啊，就是在世界各国的，他们如果要知道怎样教育儿童，把握了教育的根本，那么都要。教他们的儿童啊，读这部经。那么现在呢，就看这个经的内容了。三个字一句，是因为儿童们呢年纪小啊，好念。三个字一句啊，念起来很容易。第一句，人之初。第二句呢，性本善。简单的讲，人之初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刚刚从父母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性本身呢，性是就这个儒家的学术来讲，就是天性。这个四书里边。有一部《中庸》，那《中庸》是从《礼记》里面提出来的。那么《中庸》里面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根据这一句经文讲啊，那个心就是天性啊。所谓天性是天然的，我们人的天性本来就有的。不是人为的，不是从学习学来的，本来就有这个性，这叫天性，也叫本性。那么这个天性啊，要彻底的讲的话。它是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性，那么这个性是，虽是人人都有呢，但是我们都，不认识它，因为这个性呢，我们中国讲求学。比如说孔夫子啊，教我们求学啊，他教的学生啊，最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教他的学生学作为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做圣人呢？就凭自己都有这个心，把这个心啊，完全呢，自己明了了，也见到自己这个心了，就成就圣人了，成为圣人。我们现在这个虽然有这个心，自己不了解呀。
成就圣人的性完全。

见都自己见到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孔夫子的教育从前。

要知道啊，这是讲新本善呢、啊。人之初，这个生下来以后啊，就有痛苦的。为什么有痛苦呢？生下来，这个衣食种种的需要，不见得人人都那么富足啊。有的贫穷啊，有的这个衣食都没有的，住的屋子啊也没有。这还不算，还有生病的时候。生病这还不算，活到年纪老的时候啊，老有老的痛苦。老痛苦还不算，到最后还有死的时候。有生，有病，有老，有死，这是我们人到世间来呀，这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啊，就问孔子关于这个生死的问题，啊，这是记在《论语》里面，孔子就跟他讲，你要知道死的什么问题呀？必须要了解人的怎么生来的，生与死啊，这个整体的讲，这才讲得明白。就是把生与死、生怎么来的，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这个我们一般人呢，不学儒家的学术。也就是说，我们不学中国文化了，我们不能彻底明了。要彻底明了，就必须知道这个心。心这个字啊，我们人人都有啊。要知道这个心是没有生老病死这些现象的。我们一旦学这个三字经，把这个心字学到了，那么自己见到本心的话，那就真正见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我了，那是真我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生有死，这是假我，这是小我。那么这个心字啊，上面没有这些小我，没有生死这些假象，所以学到这个心字啊，就能一步一步的成就圣人，那就生死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字啊，小孩子、儿童们他不会听得懂的。但是我们做儿童的父母、做家长的、做学校的老师们，对于这个字啊，就是《三字经》里面开头这个第二句啊，要确认，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学的话，从这个开始，儿童开始求学。一直学到老，未必就能把它学到了，这个当中，有知，对他这个，有了解他的道理，了解道理之后，还要一步一步的去学，去学习。那么这个是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得到的？虽然如此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做儿童家长、做学校的老师们，你在教自己的子弟、教你的学生，你就能够把握着教育的根本。能够指导儿童啊，从这个根本上去学的话，

那么他这个做人之道修得好，一步一步的可以修到贤人、圣人，这是教育的根本。那么懂得这个教育根本呢，其他的学问呢，不是不学，也要学，学校这些课程都要学，但是啊，有这个教育根本的话，那么有这个根本的教育在启发了学校里，无论在小学里边，在中学里面，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有这个根本教育在启发的时候啊，那些世间的学术啊，都能学得更好，更有效率，而且把那些学术啊，都能提升到跟这个根本教育啊一致的，它有这么重要。所以《三字经》里面呢，在一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呢。本来这个"性"字，讲到彻底的意思啊，它没有善恶可讲不能讲善，也不能讲恶，因为善与恶是相对性那么讲性善的时候啊，孔子以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是提倡性善，到后来比孟子稍微时间晚一点，那么有荀子，他就讲性恶，所以善恶是相对的讲虽是相对的讲，善恶呢？性本善，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它。就相对的来讲啊，教学生啊，从善的这方面去理解，比较从恶的方面理解呀，要好，没有副作用。从恶的方面这个去理解呀，那这个副作用很多。流弊很多，那这个教育方面呢，这个不应当采取的。从善的方面这样去了解呀，就像孟子讲，人人都有良知良能啊。从善方面去了解，可以开发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啊，就是与这个心，很近了，就近乎本心了，这是一个意思。再就第二个意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拿这个善字啊，来形容本心的，本性它是啊，没有形象。它是个哲学所讲的本体，本体是空空洞洞的，没有相啊。那你怎么样解释呢？就拿一个最好这个字来形容它，所以就儒家的这个学术来讲，讲的最好的一个字就是个善字啊。就拿这个善字来解释心啊。让我们从这个字来，这个去理解这个心的意义呀。那么这个也可以这么说的。那么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呢，就是《三字经》里边呢，一开始就教我们呢，怎么样教儿童呢？就是教儿童开始，就从善的方面去学啊，确认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一生下来的。

似乎这个心是善的，没有任何的一个罪恶啊，那么认识这个善的时候，以后教从这个小孩子来学的时候，就从处处时时刻刻的就要启发他的这个这个善的心理，让他处处修善，不要修这个恶，这是开头啊，这两句，这个心字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字呢，不是儿童现在就能明了的，必须这个儿童家长们、学校的老师们，你要指导儿童啊，老师们指导学生啊，就要随着儿童这个年龄的成长，他所受的教育也跟着他成长。儿童到什么年龄的时候，他渐渐接受知识、接受教育能力要提升了，你跟他讲这个心啊，又跟着他提升，又深一层的讲。做老师们的，以至于做家长们的，你的子弟、你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接触了世间的那个学校的这些各种课程，各种课程呢讲的那个学术啊，现在很复杂的，不见得都是对的。除了科学，它是没有什么善恶可讲，它是中性的。还有其他的那些学说啊，不纯粹。那么做老师的人呢，你从这个心字本心这上面呢，你就可以随时随着学生到什么程度，你都可以把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来指导他，由他自己把握着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来领导学习学校的那些课程，那样的话，只学好，不会学偏了，就有这么重要。那么因此呢，你学生、家长、老师们呢，你就可以这个自己这个可以对学生啊，无论在什么阶段，你都是他的老师，都可以正确的辅导他，往这个学贤人、学圣人这个路上去走。学贤人、学圣人，除了他自己有好处，最后能够解决生死问题之外，他学圣人、学贤人呢，不是自己在学，也要把他自己所知道这个学术往外去，这个转过来教化别人呢。比如说你的学生，经过你的辅导，他在学校里面呢，知道这个教育的根本了，他也可以来转过来教化他的同学们，也让他们的同学们呢，也了解这个教育的根本。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教育的叫君子儒啊。这样，人人这个教育啊，对于社会人性都要整体的都能改善，社会的那些不良的风俗都能把它转移过来。所以，这个把握了这个根本的教育啊，你不但教了自己的学生，也连带呀，对于这个社会教育，
普遍。

呢都受到你的教化，那你这个老师啊，不但是学校的老师，也是社会大众的老师，也是全体的，你在中国你是中国的老师，把这个学术推广到世界，你是全世界的老师，你是这个家长，你不但你是你自己这个子弟的老师，你也是他人的这个儿童的老师，这样想想看，我们把这个根本教育一宣扬开来之后，那些中国文化讲的，一开始讲，从小学就一直到大学，着眼点不是讲个人的了，由个人推己及人，从个人推广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学校、自己的社会，以至于这个全国再推广到普天之下，这是中国学术的这个特点呢。那么你想想看，我们的教育重要不重要啊？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这样的这个到处不是天灾就是人祸，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们呢，这些灾难很多，就是像这个美国，在现在这个世界说是最富强的国家，它还经常有恐怖呢，恐怕的恐怖分子随时在破坏它，它也恐怖啊，它有这个恐怖在那，它也是，全国的老百姓心里也没有安全呢。根本问题，那么要想改善这个问题呀，免得世界人呢都那些恐怖把它免除掉，使得世界都能够永久和平，人人都那个心里都有安全，那必得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小学开始，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就把握这个"性"字。性字学到了，自己固然解决生死问题了，影响到这个社会、人心，一体的向善。那么这是啊，这个推广到全世界，那是真正能够得到世界永久和平。所以这两句啊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地多花一点时间。往下呢，不能这样讲了，这样讲啊，那个固然小学生听不懂啊，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实际上也一下子讲不透彻，讲透彻的话，必须孔夫子来讲，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距离孔夫子那么远，就连孔夫子那些学生，我们也比不上他了。孔夫子学生那些大贤人，他对于这个字都了解啊，他们修持都有非常好的功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两句啊，只能讲到这里为止。下边这两句，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话是孔夫子讲的。那孔夫。

这讲是对他学生说的了，那么是记在这个《论语》里面。你看孔子讲这两句话，就没有讲是善的，是恶的，没有说。孔子对于这个心，既不讲善，也不讲恶，只讲这个呢，讲相近相远。相近相远，是就什么地方讲的呢？心这个是它的本体，没有相的。有了相，有这个本体，起了这个相。这个相呢，还是没有善，没有恶。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身体，无论什么人的身体，古时候做天子，他的身体，一般老百姓他的身体，一般老百姓的有好人有坏人，那做天子到后来，也有明君，也有暴君，有善有恶，但是他们这个身体，你说他是善是恶的吗？没有。所以，心的本体是没有相的，起了相，有了身体了，这个还是没有善恶。有善有恶是什么呢？心理，这个心理呀，不是那个真心，不是那个心。从心里面起来这个作用啊，那是没有善恶的。就是我们普通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完全自己的迷迷糊糊的呀，那个只认识我们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能够思想能够动作，这个身体有思想这个心理，只承认这个是我，刚才说了，这是小我啊。那么这是个小我什么呢？他的言语，他的心里，这是种习气，习气有善有恶的，那么这两句话跟前面来的，人之初啊，从人开始出生的时候，心是善的，那么这个。生下来以后，这个习气呀。顺着这个习气，顺着这个习气呢，那就有善有恶的了，这个一出生以后，父母懂得这个教育，处处啊让小孩子啊向这个本性上去学。教学生啊，教这个小孩子啊，处处向这个善的方面学，向善的方面学啊，就近乎本性了。如果不懂这个教育这个道理的话，顺着儿童啊，往这个习气上面学，儿童的习气呀。他在未生之前呢，没有生下来之前呢，就有这个过去式都有啊，不过不那么显著而已。生下来以后啊，在未生之前是先天的，生下来以后是后天的，后天这个习从哪里呢？就从家庭里的人

社会上人，在学校里边的这个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感染，哪种这个习气呀？古时候如此，在现代还是这样的。那这个习气呀，好的少，不好的多。你要顺着儿童的这个，让他去，这个在家庭里不去教他，到学校里面呢，也不拿这个根本的教育来教他，让他顺着他的习气来发展，顺着他在社会上看见那些罪恶的事情啊。让他去学习，拿这个一天一天的，跟这个本性上远了，越到后来越远了。所以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呢，意思是这样。那么教他完全向本性上去学，只时时刻刻。指导他从理性上，性是有道理的，从理性上去开发他的良知良能，启发他的善行，就跟那个心呢一天一天接近。如果不是这样的指导他学的话，教他顺着他的这个习气。尤其现在来讲，很多的这些恶习气、坏的习气，越到后来越距离理性远了，距离本性远呢，那这个人呢，这个你在家庭里教他一个成为一个好子弟，那就办不到。在社会人权，叫他做一个好国民也办不到。所以，性相近，习相远呢，它有这么重要。就是接着前面讲的，儿童一生下来，就要指导他向这个善的这方面学啊，这还是。从浅见方面来讲，中国古时候懂的这个教育原理呀，不但从儿童生下来教啊，儿童一入胎，妇女这个母亲呢，一怀孕了，这个做母亲的人呢，他就要注重胎的教化了。儿童一入了胎的时候啊，做母亲的人呐，他眼对外面不正当的这个东西，他不要去看；外面那些不正当的声音，也不要去听。比如说现在那些黄色的音乐不能听，这个那些犯罪的事情。杀人放火的那些事情，看到了也不要看，听到了也不要听。为什么呢？在胎里边这些，这个婴儿啊，看了听了就影响这个胎儿。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母亲呢怀了胎之后啊。吃东西都要注意了，刺激性的东西，过分的酸的、过分的辣的，这个不能多吃。这个那个荤的那个东西呀、肉类呀，也不能多吃。这个因为那些东西呀，都是影响胎儿成长。这个

作为一个这个怨妇啊，饮食起居、身体、行住坐卧，一切都要端正啊，生怕影响那儿在胎里边的儿童啊。这个还不能随便发脾气，这个喜怒哀乐，这个心理呀，保持中和。过于喜，也影响了胎儿；过于这个发怒，更是影响胎儿。所谓喜怒哀乐啊，都要自己能够控制，这都是胎教啊。过去的那些懂得教育的，中国那些做父母的呀，都是这样教育他这个儿女，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这里讲性本善呢。生下来就是善的，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娘胎里边呢，那些就受到好的教育了，生下来就是善的。这样说起来，那么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呢，可以了解，这是中国的教育啊。讲到深处啊，是讲到那个程度啊，那这个再看看我们现代的教育，就知道，那么在台湾讲这个教育改革，那提倡教育改革这些教育家们呢，我在这里很诚恳的啊，希望他们呢。虽然他们都是现在有的在这个教育、这个行政是高位置上面，有的在这个这个教育的这个教的这个大学，实际上他要对于中国文化多了解一点，对于中国这个教育原理呀、要了解，了解从哪了解？我劝他还要看看呢。读一读《三字经》啊，《三字经》在台湾这些讲教育改革这些专家们呢，他要把这个《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呢，他要了解个几分之几的话，对于教育改革啊，那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改革了。就不会乱了。那个下边啊，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苟是啊，当诚字讲，是很诚实的一个诚。不教。诚然，这个是养下来这个儿女吧，或者在家庭里面，或是上了小学了，你真的不教他的话，那怎么呢？性乃迁呐，他的这个，这个本性啊。本来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自己本性已经不认识了，都是习气在那里指导我们。那么如果说再不加以教，不教他学这个善的这个事情，不启发他的良知良能，那么这个小孩的心啊。他就谦了，什么谦呢？

就是西乡缘。鱼到后来呀，这个本性啊，鱼到后来它是越是，不了解了，越不了解自己本性，他做事情也好，对待别人也好，只晓得自私自利，不会同情人家的。不会这个来善意待人家的，甚至于他也把别人的善意也误会为是恶的意思。这样的人呢，就叫做性乃迁呐。从这个本性善的这一方面，迁移到恶的这一方面，这就是。不用这个中国文化这个教育根本呢来教他的话，他这个天性就变了，变成恶性的了。教呢，这里是叫我们注重要教了，教什么呢？教之道，贵以专呢。教小孩子的道理。当然不能够叫他，这样讲这个道理给他听，怎么个教法子呢？处处依照儿童所了解的他的事情，让他从这个事情上面教他。比如说小孩子，这个在不懂事的时候。处处看他，看好的东西，听好的声音，拿着音乐来讲，小孩子又是不讲话，不会讲话，拿着好的音乐让他听，他就有，在他心里有好的影响，拿这个颜色，好的颜色给他听，给他看，他也对他影响也有发生教化的作用。等他将那个长大的时候，可以做点家事了，教导他洒扫应对，教他怎么样扫地，古时候那个地啊，不像我们现在那个地铺得很好，有的是这个用那个用种种这个装饰起来，地面非常好啊。古时候这泥土地啊。泥土地在扫的时候啊，先用水把它撒一撒，然后扫起来那个灰土啊不会飞扬起来，所以教学生呢，教儿童啊洒扫。你扫地的时候先洒水，然后再扫地，学这个规矩，学办事这种程序。应对呢？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称呼父母？怎么样称呼哥哥、姐姐、妹妹、弟弟？各有各的称呼，不能直接称呼名字，那么这就是从小来教他，有客人来了，那么怎么样？家长要介绍，把这个小儿童介绍。给客人，那么客人，你这个儿童啊，怎么样对客人表现礼貌？这叫应对进退呀，这就从小，这是这个儿童知道的，也可以从行为上去教育他，这是教养之道，这些处处教他学规矩，学正当的这个。这种行为，那么对人来讲，叫他学同情人家，处处存着这个以这个善意来待人，这是儿童都了解的。贵以专呢，专是要专心，

除了专心以外呀，他这个儿童从原来讲，从这个入胎的时候，到了出胎以后长大到这个能够教他洒扫应对，然后到了学校，就用这个教他这个学规矩。这个学这个善医，启发他的这个良知良能，随着他的学习的层次，他的年龄，跟着他这个一贯的去教啊，这叫做专呢、啊，不能说哦，他在小学里我们这样教，到了中学了，那我就放弃了，让中学老师去教了。那么后来教到中学，他入了大学了啊，入了大学呢，他自己懂得怎么学了，就让他自己学吧，这都不行的呀。你做家长的，你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在哪一个阶段？就有哪一个阶段的老师啊，就依照我们中国的这个讲究这个教育原理，就一贯的去教他，不要学坏了。你做家长的更辛苦，从这个入了胎、出了胎，然后到学校这个儿童啊。到了这个，入了大学了，入了研究所了，研究所毕业到出来做事情了，你做家长还要教他，他年轻的这个学的阅历不够，你做家长你陪着这个子弟跟他一起成长。所以这叫做贵与专，专就是专心的，这个一贯的，不要间断的，这样教他。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二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开端这个四句是全篇的总纲。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的详细说明。总纲的前面两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是讲感应的原理。借着这两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说明报应的事实真相。四句当中有理有事，虚空法界义正庄严，是一个大的感应果报。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是一个小型的因果报应。那么说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啊，这个是最小的业因果报，所以佛说的一切经也离不开这个原理啊。华严经所讲的五洲因果，法华经讲的一尘因果，由此可知，事出事法就是一个明显的因缘果报。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昨天我们读到这个宋朝魏忠达的故事，实际上是举他来做例子，哪一个人哪一个众生不如是，我们一生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的，特别是现代人啊，古时候人也造业啊，就连魏忠达来说啊，他造的这个业恶业太多了，可是比起我们现在的人他还造的少啊。现在人所造的恶业比他至少要加上百倍千倍都不止。这什么原因呢？古时候人从小接受过圣贤的教育，所以魏忠达所造的一切恶业是念头恶念的，没有啊成为行为也。我的念头有，我的事情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做呢？圣贤人的教诲。现在人不但有恶念了，他敢造啊。
罪业最大的是不孝父母啊。侮辱三宝啊。这个事情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我们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自己想想能对得起父母吗？能对得起三宝吗？这个罪业就不得了啊，何况其他。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先人无知啊。换一句话说，也不能太责备他了啊。这个是人人君子之心呢，可以原谅一切造作罪业的人啊。可是鬼神不会原谅你啊。佛菩萨能原谅你，鬼神不会原谅你。啊，那么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所谓是只争来早与来迟，果报这段事情，理很深，事非常复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眼前那要真实的智慧你才能看得出来，凡夫怎么能看到眼前呢？人家存心啊做事，你要看他究竟，然后你才真正懂得果报如影随形。佛家讲果报有三种。第一种呢，现报。凡是果报都有因都有缘。因缘果报吧。因过去生中所造的，缘是现前现在所遇到的机缘，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因又牵引出来了，于是变成现前的果报。善因一定有善的种子这个善的果报一定有善的种子，种子是因遇到善缘，善缘缘有两种，叫增上缘，有顺境的增上缘，有逆境的增上缘顺逆增上缘呢都有很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呢？你的因好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善的种子，善的因呢。如果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是恶的种子，恶的因遇到善缘也会变成恶事，也会有这个恶的果报现前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只稍稍冷静观察你就很清楚很明白嘛。我一生所遭遇的，诸位同修
跟我很多年，你都看得很清楚啊。我遇的这些缘，有善有恶。啊，这个善的缘，遇到几位好老师。啊，方东美先生戒引我入佛门，张家大师给我奠定根基，啊，李炳南老居士成就了我，啊，这个是善因善缘，啊，以后我在弘法过程当中，我自己出家的道场不能容纳我，我被赶出来，我远了。哎，想想后来的国报好不好？那国报好啊！我要不被赶出来，我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原因呢？成就要在讲台上千锤百炼的。我那个道场纵然对我再好，不肯让我讲经啊，没有讲台的机会呀。啊，所以恶缘后来的果报好啊。啊，我这个以后遇到韩馆长，韩馆长这一生当中30年来帮助我，成就我了，给我讲经的机会。啊，道场这个管理的权，啊，他完全拿去了。有很多人跟我讲啊，出家在家了，啊，韩馆长夺权呐，啊，我笑笑，有人管是不是更好吗？我就不操心了嘛。

你因遇到恶的缘，果报还是善的。我有今天的成就，别人说他不好，我感他的大恩大德，这个是世间一般凡夫见不到的呀。业因果报啊，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吧，才能明白。最重要的是你的存心呢，心是因的，外面是缘，纵你的心好，因好，遇到恶缘，后来结果还是好的。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必定有恶报，这个道理这本书上显示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报有现报，现报是你的因强，缘也殊胜。第二种啊，叫生报，生报是这一生没有见到果报，来生果报再来生。我们在这个世间也看到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事情。有善报有恶报。似乎不是这一生的因。这个人是善人好人，但是他的果报不好。生活贫困。这个人是个恶人，发大财，大富大贵。这个我们知道，他那个富贵的因前生种的，在这一生呢，他成熟了。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来生再受果报。国报通三世，还有一种叫后报，第三世以后，不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是隔很多世，因缘遇会的时候，国报还是会现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要纯，心地要厚啊，心地厚啊，这个人决定有后福。心地薄的人决定有凶灾。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我们都要懂得。注解里头有一段说，造作善善恶恶，报应如影随形。如影随形是比喻，形是我们身体。身体在阳光之下有个影子，影决定随着你的身形不离，说明报应就像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会，造恶没有看到果报，恶的果报，于是乎信心就失掉了。古人讲啊，造作罪恶的人现在没有受恶报，是他前世的福报

想尽了，他所想的是前世的福报，前世福报想尽了，卧冠满盈，他的果报就现前啊，同样一个道理，心善行善，而没有看到他福报现前，甚至于看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家庭，还遇到很多的凶灾。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象，对于因果报应的这个事不相信，这个他不晓得。今天所受的这些凶灾是过去生中的恶报的预报，等到这个恶报预报受尽了，福就现前了啊，所以是善果圆成啊，善心善行绝不衰退，无论在什么逆境逆缘之下，你的信心坚定，你的善行不会退转，这个人真正有福啊。我们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读陈洪谋编的五种仪规，五种仪规里面有一篇陈希夷的星象篇，老师特别注重啊，叫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啊。细读深思啊，努力的奉行改过，真正修行人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你每天你能把过失发现了，这在佛家讲开悟，你开悟了，你每一天把这些过失改过来，这叫真正修行。这是真实的功夫啊，后福无量无边，改过一定从心地上改，心是根呢，祸福之根啊，一个善念福之根呢，一个恶念是祸之根呢，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找。所以从前在家里面有父母教，上学有老师教，实在说我们现在这一代众生呢，很不幸的没有人教了。我这个年岁还沾到一点边缘啊，小时候父母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啊，沾到一点边缘，到台湾我还沾到一点师承的边缘，这可真是万幸的啊。佛法里都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亲近的老师
一般人亲近的人很多啊，方东北先生的学生很多，张家大师的徒众也很多啊，李炳老的学生也很多。成就为什么不一样？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好学啊，你能够好学，你遇到这些善知识你就有成就。你自己不好学，遇到也空过了啊。好学是自己的因啊，遇到这些大善知识，这是缘啊，善缘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因行，自己没有深厚的因行，这个因行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累积所修成的，这不是这一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好的老师学生很多，真正有成就的不多啊，道理在此地，语言相同啊，因不相同，果报就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明白事实真相，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今天诸位都晓得，世间会有灾难，不仅是东西方啊古老的预言这么说，我们能看得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人心中国古书里头说的很多，人心厚道老臣呢，社会安定，人民有福。如果这个世人都充满了猜疑啊、猜忌、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社会不安定，这个世界不太平啊。那么要挽救这个劫难，实在讲，《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两部东西啊，很有效果啊。我们每天读诵受持依教奉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决定能做佛了。所以同学们要求我讲这两样东西，我也很欢喜。这两样东西在现代讲最其实际，佛家讲的是切机切理，最切实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

0: 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1: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2: 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0: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性

0: 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所以要救世，那么

0: 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陷己长。

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

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

啦，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

0: 世纪，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夫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

0: 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好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

0: 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亲

0: 自谓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儿啊，把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1: 头一都说，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1: 太当真了。
2: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

0: 那不是不吃，灌暖也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接手，转的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的，那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
1: 自己
0: 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1: 是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咱们讲，我们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0: 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

0: 我可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
2: 谁不叫说？
0: 这好个念佛，
3: 这
0: 好个念佛，有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又是那种，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
3: 说。
1: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

0: 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3: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人家这些都
7: 算
6: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8: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 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

0: 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见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淫戒。在这条戒经文里面。佛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皆乎根本不净二业。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那么把这一条戒它的一个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经文虽然不长但是义理是非常的深广。欲想欲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就是尚且不可起心动念不应该起这个心动这个念何况起欲会痴欲就是起了贪欲之心那么起了贪欲心就会去追求追求到了增长贪心增长欲望追求不到呢就起嗔恚心有了欲慧那么就依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就造成觉乎根本不净恶业这个根本不净恶业就是这样升起的因此我们修这条戒呢要从这个根本根源这个心地去修

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从这个心源这个地方啊，去防止，从这个地方去防止，不要了，让它发生。那么如果这个心源你没有去察觉啊，没有去防止，那么它就不断的发展到牲口的行为了。那就会去犯这个邪淫啊，这个罪过了。所以接下来经文再给我们讲，室中犯邪淫有四处，这个四处啊，就是四个地方啊，四个处所，男女房门二根。这是讲处。那么女啊，有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男有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包括房门二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欲想欲觉啊，起了欲会痴，那么发展到牲口具体的行为。那么具体行为呢，有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我们啊，今天接着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犯不可悔。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受五戒的男众啊，优婆塞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啊，亲近奉侍啊佛法的男众啊，称为优婆塞。那么女众叫优婆夷啊，受五戒的女众啊，叫优婆夷，近侍女。那么这里呢，举出优婆塞呢做代表，啊，这个优婆夷呢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是对象啊，是女众。那么女众有人道的女众、非人道的女众，啊，就是鬼神道的女众，还有畜生道的女众。那么这个女众呢，有三处，啊，有三个地方啊，行邪淫，就犯了不可悔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房门二根二处行淫，犯不可悔。那么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对象是女众，那么这一段的对象呢，有是男众。若人男啊，这个优婆塞呢是近侍男啊，是男众。

嘛，跟女众发生关系是邪淫，那么跟男众发生关系也是邪淫，啊，这个若人男呢，他的对象呢是人道的男众，男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上讲的同性恋，啊，这是。同性恋的啊，这个也犯了不可悔啊，所以不是说啊，你男众找女众犯了邪淫啊，那么男众找男众也是犯了邪淫。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看到呢。同性恋也是不允许的，啊，也不可以有同性恋。那么灰人男啊，就是啊鬼神道的男众，啊畜生男呢是畜生道的男众。啊，这个都不可以啊，犯了都是不可悔罪。黄门啊，我们前面经文讲过了，啊，是男根损坏之人，这个二根啊，二根，那么这里注解没有注明，啊，在牵啊，还有补，啊，在广化老老师的注解没有注明。那么我查这个佛学大辞典啊，教程法术呢，也没查到这个二根啊。那么这个二根呢，可能啦，大概就是现在讲的啊，阴阳人啊，这个二根呢，它有男女二根啊，有男根也有女根。这个是，有待呢，去考证，如果诸位同学有找到这个比较确定的资料，可以提供出来。那么这里呢，对男众黄门二根是二处行淫，那么女众有三处。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那么这个二处行淫呢，就是在这两个处所行淫，就犯了不可悔，就丧失掉五戒的戒体了。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发心欲行淫，为何何则犯下可悔？这个谦有注出来，远方便也。若二生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谦近方便也。那么这段经文很明显，我们看到发心欲行淫就是发起这个。心要行淫欲的事，为何何则？为何何就是实际上有这个心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行动那么这个犯了下可悔罪那么谦给我们讲这个叫远方便远方便罪。远就是还有一段距离，比较远。但是呢，发这个心，起了这个念头那么他就有罪了，那么这个是可以忏悔是下可悔，这个在戒经戒罪来讲他这个是比较轻，是可以忏悔，但是呢，有罪。罪过，起心动念就有罪过。若二生和合

子不淫，犯中可悔罪。啊，二生和合呢，就是男女二生，啊，或者呢，这个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两个人呐，啊，身体呢接触了，啊，接触了，但是接触呢，止不淫，就是停止下来了，啊，没有继续行这个淫欲事，啊，有这个心，啊，身体也接触了，啊，但是还没有行淫啊，他就停止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罪。那么这个是罪比较重了，是中罪。可以忏悔，啊，这个叫禁方便，啊，这个叫禁方便，啊，禁方便罪。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再看这个谦啊，谦，淫戒以三缘成不可悔，一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不同热铁入身，臭湿细颈等。二是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三四岁，未入如胡马许，即失戒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谦啊，谦给我们注解。啊，这个淫这条戒呢，以三言成不可悔啊，就是具足这三种因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那么这个三缘呢，第一个呢是淫心，啊，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啊，就是这个淫欲的心呢，啊，很强烈，啊，很炽盛。啊，好像肚子饿了呢，想得到饮食；好像口渴了呢，想得到饮水。啊，那么这个就是淫心了。啊，那么那个欲望起来呢，就是希望去得到。不同热铁入身、臭湿细颈等啊，不同就是不同于热铁入身。啊，热铁入身呢，就是行淫的时候呢，就像一块烧红红的热铁呢，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啊，那个烧的那个是很痛苦。啊，另外呢，臭湿细菌啊，就是一个尸体腐烂臭的，绑在我们脖子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非常厌恶的，啊，非常厌恶的。啊，没有淫心了啊，没有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那种心态啊。那反过来呢，就是像热铁入身啊，好像臭湿啊绑在脖子上那种感觉啊。那么如果没有淫心的感觉啊，那么他还是可以忏悔的啊。虽然有行淫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感觉快乐啊，非常痛苦，这个是可以忏悔。二是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下文就下面经文呢，会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三个处所啊，就是四道啊，就是你在这三个处所。那么就换了啊，如果不是这三个处所啊，那么还可以忏悔。三四岁啊，四岁就是啊，那实际上呢已经造成了啊，入了这个处

如胡麻许，啊，胡麻许就是一点点，那么即失戒，就丧失掉这个戒体。四岁就是这个事呢已经达成了啊，那么就失掉这个戒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啊，啊，我们也啊，大家来看看啊，他这个注啊，讲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不可悔就是根本罪啊，就是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呢，不能忏了。这个戒跟前面第一条杀生戒、第二条偷盗戒一样啊，如犯了不可悔，就是做法忏，这个忏悔的方式啊，啊不能接受忏悔，啊没有办法忏悔了。那么必须依照大圣取向忏，啊那么更高的无声忏，啊那个才能把这个罪忏除。用做法忏呢、啊，这个罪呢忏不掉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就是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就是你还没有犯到这个根本罪前面呢，那么有三种方便罪。那么说明啊。世超云：婚约淫戒已明，如内心淫意，声口未现，明远方便，此犯下罪，下品可悔罪。二动声口，未到前境，明次方便，犯中罪，中品可悔罪。三则临至境所，身混相交。未至犯处以来，明尽方便，是重中罪，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四分律行事钞》啊，有一段啊来说明啊这个淫戒的啊，我们看看。广化老法师呢，他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啊，以淫戒来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的动作上，这叫做眼方便，这时是犯下品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就是以淫戒，淫这条戒呢，说明这三种方便。啊，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有了这个淫，想要淫这个意念，啊，这个念头，啊，尚未表现在身口，但是只有起这个心了，啊，还没有在身体，啊，口中。啊，这个身口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个就叫眼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的罪是下品可悔，是可以忏悔。念头一起就算犯罪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真正的佛弟子起心动念都要小心，如果起了淫念之后，接着动了身口。就是开口向对方讲，或者身体向着行淫的处所走去，未到前境，就是尚未到达行淫的地点，啊，这个叫做次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犯的罪是中品罪，比眼方便所犯的罪呢重一点。那么如果起了淫念之后发动身口的动作，大
到达了行营的地点，身份相交，男女双方的身体已经抱在一起。位置犯处以来啊，但是呢，尚未交过，啊，还没有换到营界的根本，鹿如胡马许，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是叫进方便，啊，叫进方便。那么这个进。

老人啊饮用这些简单啊这个眼方便吃方便尽方便的故事。那么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啊，如果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啊，就要提醒自己啊，能止就要马上停止了啊，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啊，以免呢犯到根本罪。那么实在讲呢，啊，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呢，已经是慢了一步了，啊，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起心动念，啊，在这个眼方便当中，啊，这个起心动念呢，那个时候就要觉察到了，啊，觉察到之后呢，啊，把这个念头排除。啊，把这个念头排除，那么这样啊，啊是最好的，啊这样是最好的，啊也等于是说从这个根源呐，啊，根源上就不让它发生，啊，如果这个根源制止不住呢，发展到眼方便，啊那么也这个时候发现就要停止下来，啊如果还没有发觉呢，已经发展到次方便啊，发现之后也赶快停下来啊。那如果发生到近方便啊，察觉到了啊，也要赶快制止下来啊。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犯这个根本戒啊，还可以忏悔啊。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么就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了，啊，就不可悔了，啊，不可以忏悔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神明在监察。另外有一种说法：“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么古时候呢，啊，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啊，在道家啊《太上感应篇》讲的最详细，啊，我们人起心动念、造善造恶，都有神明在监察记录，啊，赏善罚恶啊，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城隍庙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这是提醒我们啊，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要知道止恶行善。在我们佛经上的说法啊，这个也是出在《华严经》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神啊，一个叫同名神，一个叫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是忌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忌恶的神，记录恶业的。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那么鬼神，他能够找到人，他为什么能找得到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有念头啊，善念啊，或者恶念啊，你只要一起心动念啊，他就可以找到你了啊，因此他可以记录人的善恶啊，这是起心动念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啊，那鬼神呢，他都看不到你啊，他也找不到你。啊，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

起心动念呢，就要向这个善这一方面，那恶这一方面呢，不要让它升起来，善的这一方面让它升起来，恶这方面呢，禁止不要升起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起恶念，以免造恶因。万一造了恶因，就要赶快回头。所谓回头是岸，不要一直换戒换下去，换到破戒，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无量寿经》也说，神明即是患者不赦，有神明记下我们所造的善恶，如果犯了罪，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饶恕你。我们要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而去受苦受乐，而去受苦受乐。你造善，你将来呢去享受快乐的果报，造了恶业呢，那么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那么广化老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在一般世间法的杂志中看到的。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要到北京去考状元，状元是村榜，是过了年才考的，一般远地方的人就要在冬天的时候出发进京才能赶得上春天的考试。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都是走路的所以要提前一段时间往这个京城去去进京赶考。在大路上一到冬天呢，北方就是冰天雪地了，把路都埋没了。这位举子在赴京城的途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前行只好住在一家客栈里面。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的先生刚去世不久。这位举子呢，原来只计划在这家客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雪连绵不断马路积雪依旧很高，无法成行，只好继续在客栈住下去。那么一天过一天呢，这个雪还是不停那么在这个客栈孤男寡女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个是年轻寡妇孤男寡女呢，天天面对面人是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这个时候呢，双方都动了念头了在动了淫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眼方便了，起这个心动这个念了是眼方便的轻罪。所以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就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要修这条戒呢，就要在起心动念时候就要警觉到了见他色眉呢，你要起一个念头那么就犯了眼方便的罪了。那么在起了一念之后，男的就起身走向你的房间那么在他这个想要敲门之前这个举子想到如果犯了淫呢，天庭会将他的状元名革除。在中国古

时候呢，有一种说法，啊，一个人如果是犯了邪淫，纵然是再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金科考中状元的，啊，天庭呢，会革除他的状元名，他就考不上，啊，他这个德行有亏啊，啊，他这个功名啊就被消掉了。那么古时候呢，读书人呢，啊，都接受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有这个观念，啊，就想到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现代人呢，恐怕就很难了啊。啊，现代人不但不讲，啊，而且这个社会啊，还鼓励，啊，还鼓励。啊，所以现在人啊，给他讲这些观念呢，他们总认为啊，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啊，现在呢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啊，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相信了。啊，现在科学这么进步，啊，人都到月球去了，啊，也没看到什么神，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你给他讲这个做坏事，啊，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啊，你的福报啊会被消除，啊，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那么不相信不能接受，啊，是不是就免了呢？啊，造了恶业也就没事了呢？那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了嘛，啊，这个因果律呢就推翻掉了，啊，事实上啊，啊，你不知道，你不相信，啊，你犯了这个错呢，照样啊要接受处罚的。啊，不是说你不信呢，那就没事了啊，信了就有事情，你不信就没事，啊，事实上呢，你信你不信，它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事实真相。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呢，他总有这个观念，啊，这是说明呢，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就相当的困难啊，现代人他所接受的教育呢，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淫欲泛滥的情况啊，是非常非常普遍。啊，连这个啊国中生啊，啊这个都要堕胎了。啊，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断增加了。啊，这个淫欲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就走回自己房间了。啊，那么他起一个心动的念是眼方便，那走到这个寡妇的房间呢，想要敲门啊，想到这个不行。啊，那走到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犯了次方便的中罪。那么在年轻寡妇这一方面，她起了淫念之后呢，就走向男的房间。啊，那但是呢，她还没有进入男的房间之前，她也想到自己应该为丈夫守节，啊，这样啊，死了以后才能升天。啊，在这个寡妇呢，她很年轻的丈夫就死了，啊，她能够守节一生啊。那么死了，他就能升天了，啊，升到天道啊，他有这个福报。那如果犯淫呢，就会下地狱了。那一想到这里呢，他就走回自己房间。啊，那么同样呢，这位寡妇也是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这个双方面呢，啊，都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尽管男女双方都暂时控制。
控制住自己。

己的一念，但一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为这个云力这个事情啊，佛在《圆觉经》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的根本。啊，六道众生，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多以淫力以正性命。这个生命、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淫力来的。啊，这是轮回根本。那么轮回根本，当然呢，你要断除。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了，也可以说相当之困难。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跟这个淫力的烦恼一样的性质，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还好呢，这个烦恼的性质呢，它只有一个。如果再有一个跟这个性质相同的，那所有的人都无法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一条戒呢，是很不好修的。这条戒你如果守得住，修得清净，那么你就可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因为生死轮回它是第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根本的因素。这个消除了，那其他就容易了。这个根本消除，其他就容易了，就能超越了。所以这个一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特别年轻人啊，火气旺盛，血气方刚，又是开放社会，诱惑那么多，在古时候呢，那么保守的时代呢，他都控制不住了，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呢？当然他要去控制呢，就相当之困难。比起古时候呢，不晓得要难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到处都是在诱惑你的。那么这个是因缘啊，那么这个乌兰寡女啊，因为遇到这种因缘，那么起了这个异火了。就按耐不住，这位青年的举止呢，跟年轻的寡妇呢，还是共处一室，身体拥抱在一起，尚未交媾，那么这个时候呢，抱在一起就是犯了尽方便的重中罪，重中罪。那么当他们相报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一个人讲话了，说你们两个王八蛋，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那么说着，就丢下一本功过簿，他们两个人一看功过簿呢，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金科状元，因为换了这个银，要把他这个状元的这个名问名位给他革除，那么一个是死后呢会升天的，也因为换了这个邪淫呐，化掉他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一看呢，吓得发抖，从此不敢再起淫念。佛弟子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一犯淫戒，什么功德都没有了，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过。

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悲死以配价有主，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悔。于轻犯，如上说，三处者：口处、大便、小便处。除是三处，一处行欲，皆可悔。若优婆塞悲死为配价，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到这里是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悲死，悲就是奴婢，奴婢啊，死就是使用人啊，家里请的佣人。古时候现在都有。那么悲死以配价有主，就是比如说这个优婆塞呢，他家里呢请了一个女佣人，那这女佣人呢，她已经有先生了已经有嫁人了。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罪那么他已经配价有主了。他已经是有先生了，那么你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行邪淫那么这样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不可悔就是你这个造成了破根本戒的这个业了破了这个戒了，不可以忏悔。于轻犯，于轻犯如上说如上说就是如上面经文说的这个眼方便、次方便、近方便那么那个犯的罪比较轻还可以忏悔但是呢，如果你实际上已经行邪淫了，就不可悔了。那么三处者，就是在就是男众对女众行淫有三个地方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个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除是三处，一处行淫皆可悔那么除了这个口处、大便处、小便处以外的地方行淫呢，行欲皆可悔这个可以忏悔但是这三个地方就不可悔了如果在这三个地方行淫就不可悔其他身体的部分还可以忏悔。若优婆塞悲死为配价，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这个若优婆塞悲死未配嫁那么这个是还没有嫁人的这个女佣人呢，她没有嫁人还没有丈夫如果于中在这个当中非道行淫非道就是上面讲的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三个地方叫四道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叫非道那么在非道行淫呢，这样呢是犯了可悔罪是可以忏悔但是后生呢就是来生来世呢受的果报呢那罪很重这里是讲这个戒律上结罪来讲但是从性罪来讲这个果报呢也是很重的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对这个自己请的悲

有配架的跟没有配架的啊，换了这个节奏也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签啊，碑石未配架，则未有他主。若欲示受，便应如法以礼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若非道行隐，坏其节操，致使此女尚得失贞，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所谓损阴得泽，幽冥所生物也。啊，这偶一祖师给我们注解。啊，说明这个碑石啊未配架，则未有他主。啊，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她还没有嫁人。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碑石啊，若欲射受，就是你想啊，需要这个碑石啊，便应如法以理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那么这个就要如理如法了。啊，如果你不如理如法呢，那就犯了邪淫了。啊，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娶她做妻子啊，啊，以这个礼法来定这个名分，啊，你喜欢她啊，你爱上她，那你就娶她做妻子啊，啊，以礼啊来娶她为妻。啊，那么如果这个优婆塞已经有妻子了，那么在古时候呢也可以纳妾。啊，纳妾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那以前皇帝呢老婆有108个。啊，36宫72宴，哦，那是最多的了。啊，那一般呢，啊，富有人家呢三妻四妾，这个在古时候是合法的，合乎这个礼的。但现在这个法律可不行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呢是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规定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偶遇祖师那个时候是清朝时代呢，啊，还是遵照这个古礼可以纳妾。但是这个纳妾呢也要大老婆同意啊，这个大老婆如果不同意呢，那么纳这个妾进来了，那也会闹这个家庭纠纷啊。如果这个大老婆比较厉害，那这个妾呢那就没好日子过了啊。如果这个妾呢比大老婆厉害了，那大老婆那就惨了啊，那就要打架了。这个古时候呢它有一定的礼法啊，有一个礼啊，比如说你有妻子的你在纳妾，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够不够养两个老婆啊，如果一个都养不活的你还养两个，那这个条件就不足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呢，你硬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是讲古礼啊，古礼有纳妾啊，那么这一条，但现在这个法律呢，也就不行了。啊，若非道行隐，坏其节操。啊，非道行隐就是虽然不是这个三处行隐，但是呢。也破坏了这个女子的节操啊，那么致使这个女子呢丧失啊她的贞德啊，丧失她的贞洁，这个也是造了很重的罪业。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虽然呢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但是呢后报来生来世这个罪业啊果报呢就很严重了。

0: 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个是损害我们的阴德。那么幽冥就是鬼神呢，啊，那么就非常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记过啊就特别的重，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优婆塞有男子童时人等共彼行淫二处，犯不可悔罪，于轻犯罪，同上说。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男子童死人等。那么上面呢，一段经文是悲死啊，是悲女啊，女众啊，女佣人。啊，这个你用的呢，你跟他行邪淫啊，那这个也是这个罪过重啊。那么这里呢是讲男子童时啊，这个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子呢有二处。啊，口处、大便处、恶处，啊，在这个两个处所呢，行了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淫犯轻，啊，淫轻犯罪，啊，那么其他的处所呢，是犯的罪比较轻，啊，那么同上说啊，同上面经文啊讲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悲死啊，还有童死啊，这个都是自己家人呐、啊，自己家里啊请来的佣人啊，有男的有女的啊。那么这个发生这种邪淫的事情呢，古时候有啊，现在呢更多。所以我们在台湾呐、啊，啊，过去我们在新闻报道啊，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呢，就几乎没有看什么新闻了。啊，在台湾呢，就比较常常看到。啊，常常这个新闻报道呢，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请一些外国的佣人啊，像印尼的啦、泰国的啦、越南的啦，啊，那么这个主人呢，啊，就去侵犯这个女佣人。啊，这个报纸上啊，常常报道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此地讲的。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籍劳工啊，啊，外籍劳工。那么在我们自己本国啊，也是一样的啊，有请这个佣人，往往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经文给我们列出来呢，主要呢，让我们明白了，哎，这些对象，啊，也是不能去换的，啊，换的呢，也是同样啊，有罪的，啊，也是要避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佛教给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神魂落在何处。我们知道大小乘佛法法门无量无边，所以门门都能成无上道，佛为什么不教他用参禅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为什么不教这些方法，而特别呢教他念佛法？这个里面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任何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慧，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定慧，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这无量的法门都是修定慧的方法，都是开智慧的门径，方法门径不一样，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完全相同，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根性难易的差别。唯有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无论是立根顿根，而且成就啊快速稳当容易，所以他用这个法门教他，他果然算是不错，在我们法门里面呢来说他是属于上根上等根性的人，因为他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就得定。定中这个境界现前他自己才亲自能见得到，佛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母亲已经升到他里天，已经升天三天了，他未必能相信。那不踏实，可能这是佛安慰我的话，看到我很可怜安慰我的话未必是真的佛不妄语大概是真的，这个信心不能踏实啊，亲自到地狱里面去见到了就没话说了而且他母亲怎么升天的呢？决定不是佛力，这昨天跟诸位说过了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母亲这个正上缘使他自己勇猛精进的，在一天当中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功德他母亲是这个功德升天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勇猛精进得不到这个念佛三昧，他母

亲得的福就没这么大啊，他母亲得福之大小随他自己修持功夫情深而定的，这个理才讲得通啊，才是合情合理合法了啊。所以过去儿孙呢飞黄腾达啊，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朝廷为什么要封赏他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这个在历史上看到的啊，朝廷上封官呢啊，他父母虽然不在世过世了，封他父母的爵位跟他这个自己的爵位相等啊，为什么？他是孝子啊，他的成就是他父母调教出来的，他为了报父母之恩啊，所以才勇猛精进啊。父母祖父母对他都是善的赠赏缘，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朝廷才封赏。这个道理走遍任何诸佛刹土，走遍虚空法界，都受一切众生所肯定的，我们所讲真理永恒不变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才晓得怎样超度，超度得什么样的利益，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地藏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实实在在讲啊，要细说啊。但是我们这次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我们只讲24、40个小时，不能够细说。将来我们一定再找时间详细的讲解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决定不能够忽略。端坐念啊，我们看的经文，释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为什么能依教奉行？为什么能端坐念？这个端坐念就是以真诚之心，一心念佛。一母故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你看跟无量寿先生讲的原则就相应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不眠不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迎客法师啊，传记里面记载啊，这个破戒的比丘造作许多的恶业啊，他最大的长处，他自己晓得造恶多了将来必定堕地狱，他自己晓得，晓得为什么还要造业呢？习气太重了，遇到恶缘他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知道将来堕地狱可怕啊，

想到这个国报，他就吓到了。他向同参道友请教，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起来念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一口气念到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我们见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念佛念了七天，念了七个七天，佛都没见到，那个是不如法。一念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所以没有感应。这个念佛是一个杂念都没有，像盈科这个，因为恐怖地狱啊，救命要紧的，所以也是一个杂念没有。这中等根性的人，婆罗门女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盈科法师是三天三夜成就。至诚恳切，这感动佛来应了。那么这是一天一夜得念佛三昧的，这个是得四意心不乱的。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用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赤足，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适当。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现的境界，他见到了，见到这地狱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受罪，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又见夜叉，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呀，奇形怪异，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扣牙外出，利刃如剑。这个利刃如剑呢，是讲他的牙齿锋利，驱逐罪人，食尽卧兽。这个地狱里的卧兽太多了，都在那里吃人，吃的是罪人的。罪人当然看到卧兽跑啊，所以夜叉赶着。拿这些受罪人去喂这些恶兽，不但赶他们，复自布局，这个布局是鞭打拽打摔，头足相救，其形外状，万类不敢久视。这个不敢就是不忍心看这个样子，看到心地发软了，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堕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形象。婆罗门女亲自看到底下经文，十婆罗门。

男女一念佛力，自然无惧。啊，他看到地狱这个现象，啊，这是念佛三昧之力，支持着自己看到这个现象没有恐惧。啊，但是怜悯心，不忍心看这个极其悲惨的状况。那么到地狱里面，地狱里头也有人来照顾招呼他的。啊，有一鬼王，名曰无毒，既受来迎，而圣女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这个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啊，到里面去受罪；另外一个是菩萨。

岳大帝的判官。这个判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秘书长，地位很高啊。在中国有吴越是大鬼王，管好几个省，管五六个省。这是大鬼王，他的地位仅次于阎罗王，阎罗王好像是皇帝，管全国的，他好像是个诸侯啊。管一方啊，比省大得多了。他是个学佛的人，知道地狱里面刑罚了，很惨，非常残酷。他也有仁慈的心，有一天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地狱里刑罚的这个炮烙之刑啊废除。炮烙是什么？烧的那个铁柱子，烧红了之后叫受罪的人去抱啊。这非常非常残酷，我们讲不人道的刑罚。希望东岳大帝能够有仁慈心啊，把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东岳大帝也不说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章太炎呢，实际上到刑场里面去看。这个章太炎就跟着两个小鬼去看，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这小鬼告诉他到了，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的。阎罗王没有办法废除啊，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这才晓得佛经里面讲这个道理。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这些境界、刑具。夜叉卧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形象，就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啊，所见的千差万别。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妄想纷飞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为什么心里头有恶念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知道如果不愿意见到三恶道，一定要把这个心里头这些恶念呢，不但是恶口啊，这个身造恶业不可以，念头都不可以有啊。这个一切境界，一切法从心想生，所有境界都是法嘛，法界嘛。没有一桩不是从心想生。有定功的人见到了所以婆罗门女你看刚得念佛三昧她因为忆念她的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五毒鬼王来接待她稽首这是礼拜呀对他很有礼貌来迎接他了我问他善哉菩萨善哉是称赞

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但是不晓得你是为什么原因到此来。

请看下面经文。释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度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地冲海。”啊，这是他所见到的境界。啊，这个大铁围山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当中是须弥山，到底须弥山在哪里？啊，七重山八海是八重水，啊，八重海，这个七山在哪里？啊，经上讲的咸水海，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水里面是咸的。佛所说的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呢？决定是有。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我们没有能突破空间的层次啊。如果我们有定功，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定是就在眼前了。啊，这个地狱，这个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婆罗门女是在定中见到。啊，定中界限突破。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啊，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会下听了一座啊，这就是说在定中说他超越了时间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大概是1700年，这是他能够回到过去。那么自己在天台在那里打坐如如不动，他能够见到印度的灵鹫山，这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只要有定功啊，定里面分别执着没有了，就能突破时空啊。过去现在有许多修定的人都展现出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啊！何况婆罗门女真诚恳切、勇猛精进，她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啊，所以地狱境界她见到啊。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我闻是过去常常读经听经，听佛在经上讲的。啊，铁围山里面大海之中啊，有大地狱。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啊，可见得虽然常常听经，常常。

读经，佛讲的话也相信，依旧有问号啊。如果没有怀疑，到这个地方呢，何必去问鬼王呢？用着问他了。然后才晓得信心是多么难建立了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大经大论》像《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再次的说明啊，信心难得，信为道源功德母。菩萨修行正道的根源在信心，信心真正建立不动摇，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圣期间？这不需要啊！我们凡夫的信心，所谓的是露水道心，很容易动摇。小小风一吹，信心就丧失掉了。还有什么成就？我们在经上读的很多啊，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自古以来，世法佛法，不孝父母，背师叛道，如果有成就，都落在魔道里。他将来成就不是佛道，是魔道啊！我们相不相信？这是都是佛在经上说的。无所摄持啊！正法一定是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如理如法、依教修学而成就。这是我们在读大乘经论里面不能不明白的，不能不细心去体会的。再看无独达佛，无独达月，实有地狱，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人在这个世界，实在说，其他这个六道里头，其他道里头造恶少啊，造恶的机会也机缘少，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只有阿修罗这一类。习气未断，还继续在造恶。恶道的众生，我们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是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恶鬼道跟畜生道造恶的机会多少啊？毒蛇猛兽那个心很毒啊，他
他也杀害别的众生。

杀害的有限的。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生呢？啊，我们看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你看他只吃饱了，小动物在他旁边走来走去，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啊，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这个动物器官上看到啊，他那个一生杀生少啊，哪有人杀生的多啊？有人杀生不一定要吃它，所以最容易造业啊！人杀人不是为了吃人，你看看今天造的核武啊，一颗这个核子弹下去要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说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啊？他怎么不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变现出来的，绝不是佛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月所？”啊，婆罗门女就问无毒鬼王啊：“哎，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呢，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这个就是说明呢，像刚才我们讲的章太炎这个故事，啊，章太炎没有造地狱罪业，也不是菩萨，所以地狱摆在他面前见不到。你要不是这两种原因，走到地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必须有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威神呢，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他能见到。第二个，业力，就是你造作地狱的罪业，果报现前。圣女又问：“是谁何缘呢？而来永福多助罪人及以及恶兽啊！”啊，这是向无毒请教这个水。啊，为什么永福？永福就好像煮开的一样啊。这个水是热的，不是凉的。像那个水煮开一样啊，这个大海啊，是这么个状况的，这么多的罪人以及恶兽啊，漂流在这水里面，这什么缘故？我们这个情形，《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这个现象道理都跟我们说出啊，所谓十习因受六交报啊，习就是习气，你造这个十种不善的习气，就食物业的习气，上品食物，你感受地狱里头六交的果报。

波多大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啊，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状况，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不是别的地方啊，是我们本地呀、啊。那些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及事，未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我们读了这句造恶众生，念到这些经文汗毛直竖啊，不是说的别人，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也。现在天天造，念念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办？这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有警觉性，众生愚痴愚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啊，国报现前，后悔莫及了啊！所以叫我们断恶修善。啊，哪是善？佛教给我们的基本法，观经上所讲的三种敬业啊，三福啊，佛说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这个三种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就是善。违背善就是恶啊，恶是善的反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是与善这一边相应，还是与向善这一面呢相反？相反就是造恶。与善相应，福报在人天，与恶相应，果报在三途，在地狱。敬业三福，第一条，人天福。

受作道，来生在人天两道相似啊，做不到，那就看你罪业深重啊，这三途是吧？啊，三途都有啊，魔鬼畜生地狱啊，看你这个造作的轻重。

那么第二条叫成佛，如果你要能够相应依教修行，果报决定在天上，享天福。如果修行有功夫啊，证到初果、二果、三果，那是无不还天，进居天里面就享福啊。如果有违背，决定在地狱魔鬼受报，没有出生啊。你看看这个人道里头有出生，畜生的报轻，啊，这个，地狱魔鬼就报得重，啊，为什么呢？第二条福比第一条大，所以你修成了福也大，违背了堕落也苦，同样道理吗？第三条是大乘佛报，你要依教奉行，你做了菩萨了，超凡入圣了。如果相违背了，必堕地狱啊，不是魔鬼出生，一定堕地狱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理事都明了啊，而后我们才深信不疑啊。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什么？道是真如自性，与信德相应。我们这一生祈求往生才可以办得到啊，怎么可以再造恶呢？人生苦短，尤其现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动乱灾变无常啊，啊，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所有的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这是真的啊。我们看看最近这个东南亚经济衰退，多少有钱有富的平常都是看到很了不起的人啊，在听人家讲什么自杀了啊，为什么自杀了？破产了。佛在经上讲，财为五家共有啊，我们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佛在经上说，财色名食睡五欲，地狱五条根。你要是贪念不舍，这地藏经上讲的地狱境界就有份了。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境界，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造作恶业的众生，你看造作恶业众生有多少？这个里面不是说我信佛的人才会堕地狱，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

没这回事啊。如果说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那我们就不要学法了。不信佛的人照样堕地狱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你修善你决定升天，你造恶决定堕落，一定道理，不管你信不信啊。心死之者经49日后，没有后人给他陪福啊。这个人死了以后做棋，做棋这个道理做法都是出在地藏经。佛经上讲过，这个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其他道里面去投胎啊，这是中阴身的。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异生死啊，这他很苦，所以七天的时候给他做一次这个超度的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啊，给他修复啊。生时又无善因，你做过什么好事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度自害，自然是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了。这个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不是阎罗王设计的。自自然然业力事情啊，那么才有这个现象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是海东涉万游水，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越往里面去罪业越重啊，所受的苦比你所见到的要增加很多倍啊！你现在所见到的是第一重海啊，这是造作轻的你看到的，那那个极重的你没见到。善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你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业海。业海是苦海，善业是生于意。造作不善的恶业啊，才得这个果报地狱。如是设法界也如是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总原则、总纲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变，这个里头没有识。啊，没有识，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你要知道，妄想是阿赖耶，执着是摩那，分别是第六意识。

如果不用八十，不用八十五十一心足，那就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境界，佛在经上叫它做一真法界。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把一真法界了里面起了变化了，为识所变，随着你的业力，这个业力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十法界。十不是数字，这个诸位要懂啊，十是表无尽啊。你看每一个人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不相同啊，每一个人变现的法界不一样，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如果落在贪嗔痴慢，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这里讲的一海了。这是婆罗门女亲自见到的。请看经文，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他就来问问地狱在哪里啊？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你所今天看到的业海啊，这个业海就是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所谓大者，具有十八，这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十八层地狱。十八地狱是讲大的。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亿无量苦。这个大地狱，经里面所讲的八寒八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都在铁围山的下面。我们看经文，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知何去？”这他在打听他自己的事情。他告诉无毒鬼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还不久，不知道现在，他的魂神在什么地方？”我们世间人讲灵魂呢。鬼王问圣女：“菩萨之母再生细火行业。”这问他：“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是从事哪一个行业？”从事哪一个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大致上可以能判断死了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圣女答曰：“我母邪计，知见不正的。”这就是正与邪。什么叫正知正见？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说实在话，六道凡夫知见都不正，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如果是正知正见，怎么会到六道来？

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是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鬼王问这个婆罗门女说，你的母亲这称她菩萨了，菩萨之母在生之前从事哪一个行业？婆罗门女说，她母亲邪见，邪正有标准在佛法里面，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所以佛在经上提醒我们，在没有证的阿罗汉果之前，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见你要以为你自己知见是正确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说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掉了也就是说，看什么事情客观的这个诸位容易懂。为什么呢？他没有我无我了，我执断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个我，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观念，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理自然会看错我以为对，我以为正确，我的看法了就糟了所以断了见思烦恼，知见才算是正标准在此地每一段见思烦恼，哪里来的正知正见那个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初学佛，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依靠佛这就说到三皈依的重要了，依法不依人。说法一定还得要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你在佛法里面也没有办法依靠。佛说的经论太多，你要一切都依，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佛在经上说空，在那个经上说有，那到底是空是有呢？你就搞糊涂了你就没有办法依靠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有个教授也挺有名气的，现在不在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佛经里面讲的有的时候有道理，有的时候没道理。我说哪些地方没道理？他说我看过金刚经。我说金刚经怎么说？这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一会说有，一会说空，到底是空还是有呢？叫人模棱两可所以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别看到是大学名教授了，不行可见的正知正见难啊！没有正知正见，要是邪见之人，还机会三宝怕的是我们自己虽然是出家了，也犯这个罪不知不觉做着造这些罪业，自己不晓得，总以为自己为师自己没错，看到别人过失

适合占性呢，寻幽不尽。他这个四句话，我们细细的来想想，观察这个世界，再反省自己，恐怕自己都犯了。我们的信心入谁道心呢？若有若无啊，经不起考验的。小小的风浪，我们的道心就失掉了，信心就没有。静这个字更不容易了，静从信心生起的，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就谈不上啊。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多难啊。我们读这个四句话要警惕自己，常常把这个四句话摆在面前当座右铭啊。说死虽日浅呢，未知深处。日浅就是死没有多久啊，不知道他现在生到哪里。那么这个说明魏王就知道，大概知道他落在哪一道了。无独问曰，菩萨之母性是何等啊？这再问一问，你的母亲啊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这在印度算是贵族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啊，最尊贵的是婆罗门。父号是罗善县，母号月地利啊，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啊，这个名字都很好啊，都是好名啊。名字虽然好啊，做的事情不好啊，啊，名实不相符啊。无独或长，其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智忧亦悲念。”啊，无独听了之后，啊。这是七伯，其实很恭敬的，啊，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啊，啊，这个其用现在的话就是报告的意思啊，啊，很恭敬的说啊，那请你可以回去，啊，不必忧念，啊，为什么呢？月地利罪女。确实他到地狱来过，是在这个地方受苦没错，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三天以来精进三日，他现在不在此地，是在这里受罪，但他已经升天了，那这升他的天了，已经升天了。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舍供，修复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啊，这是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儿子为他修复

那么他修福，供佛，布施，这是孝感天地呀，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经常给我们讲，孝养父母，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世间人常讲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那是父母之志，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真正的成就，出类拔萃啊。可是世间很多父母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富贵呀，这就是出类拔萃，这个观念错误啊。怎样才是真正出类拔萃呢？超凡入圣啊，成佛成菩萨，那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了啊！世间所有一切的成就不能相比啊，世间怎么样的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唯有做佛做菩萨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啊。做父母的人没学佛，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接触佛法明白了，我们要做到，不能说父母不知道我们就不干了。好事善事，父母虽然不知道，等我们做到了，父母得大善利，菩萨之母啊，那还得了吗？那么这个供佛布施这三种行都有啊，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啊，舍供，这是前面我们读过，婆罗门女供养聚华定自在如来王自在王佛形象，因为他相法是起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啊，这是布施啊。修福布施给谁呢？给他的王母啊。所以他修的这个布施是法布施啊，这就不是财布施了啊。供养里面这法供养，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佛太大了啊。所以古王说了，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不但是菩萨，你的母亲啊离开地狱，脱离苦海了。便是无间罪人，

此日习得受乐，具通生起。你看菩萨之母的孝顺之子得他这个福，他升天了，跟他同时设在地狱里受刑的人通通都沾光了，都沾他的福报了，一起升天了，不是菩萨之母一个人升天了，跟他同在地狱里头受罪的这一批人呢同时升天了。然后你才晓得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婆罗门女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是真的事实，不是在这里讲故事，不是拿这个来劝善，诸位要懂得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自己修行成就了，不晓得要度多少人啊！所以佛法里面呢，常常讲不可思议，不思议境界。我们从这些地方多少能体会到几分。贵王言毕，贺章而退。贵王把这个事情报告完了，他就退走了。婆罗门女寻如梦归，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其实他不是在梦中，是在定中，从定中啊出定了，悟知悟此事矣，他觉悟了，这个事情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了。便于觉华殿自在王如来踏向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舍方便，时令解脱。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第一次发愿，第一次发心学佛是大长者见到佛的形象发心，这个是前面我一再跟同学们提示，形象要好，常常想到我们是如来弟子，尤其是弥陀弟子，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怎么能给阿弥陀佛丢脸呢？我们如果心地起一个不善念，就对不起阿弥陀佛。我们做一桩不善事，我们就有很重的罪业，哪里能称得上阿弥陀佛的学生？阿弥陀佛学生是这个样子的吗？真正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一定是依教奉行为什么叫你天天读诵大乘天天读诵大乘，就是天天记住阿弥陀佛对你的教训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是不是还在造作？真正名副其实做阿弥陀佛的

小僧，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现前在世，人不尊敬你，那难怪呀，人是凡夫，肉眼凡夫。

凡夫不知道，凡夫愚痴，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法院，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际劫，来际劫这在时间上没有终止的，永恒的，不是说这段事情我要做多少时间，没有 我要做一劫，做十劫，做百劫，做千劫，没有，尽未来际劫。那么帮助这些罪苦众生的对象也没有说一定啊，应由罪苦众生，不减怨亲，只要看到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他就广设方便，是广设方便，就涉及后面的三愿，前面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设什么方便呢？广设什么方便？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啊。我们自己不断烦恼，自己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度众生啊？我们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断习气、学法门，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啊！乃至于成佛道，也不是为自己啊！看看这个世间，这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我们要有这个心愿的。我今天所有一切修学为他们呢，不为自己啊，为自己可以马虎一点，可以随便一点，看到芸芸众生呢都在造极重的罪业，我们一点懈怠含糊的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呢？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样样要认真呐，样样要勇猛精进啊。那你要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行吗？能度众生吗？这经文摆在此地，婆罗门女一个人修行啊，一个人成就啊，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受苦的这一些啊，这一伙在地狱里面受刑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了，这不是事实摆在此地吗？我们还有什么疑惑呢？一个人成就了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怕的是你自己没有成就啊。装模作样啊，这不行啊，这哪里能帮助人呢？一定要从自己本身真干啊。用世间话来说，我们提出一个四好，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四好啊，做社会大众一个好样子啊。

让社会大众见到这个样子。所以经里面这个第一段讲长者子佛所示现的样子形象，让社会大众接触到这个形象有所感悟啊，就能感动，这就是度众生了啊。他觉悟了，他回头了啊，他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了。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逐渐度，这一个觉悟了，他会劝导他的周边，他的亲属朋友邻里乡党，你说这个影响力多大吗？决定不能以为我一个人修行有什么用，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这个地平经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我们发心啊。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时；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啊，这是过去无量劫前的，现在都成就了。啊，那个时候的无毒鬼王，现在的财首菩萨；那个时候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啊，这是讲啊无量劫前因地的故事。

请看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第二，而是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这段经文诸位有没有看出它真正的意象在哪里？二十是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旗开这一次法会之事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跟文殊师利菩萨这一问一答，这一个段落终结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了百千万亿不可思议，

不可以，不可量，不可数。下面是无量阿僧祇世界，世界无边啊，众生无尽啊，所有地狱之处啊，分身地藏啊，我们九华山的金地藏啊，也是分身之一了。无量无边的分身呢，分身之一了，俱来即在忉利天宫啊！诸位要晓得，这是说明说的，世间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人之多啊！啊，地藏菩萨在分身了，分这么多的身，你就晓得有多少地狱。这个世间多少造作地狱罪业的人，主要的意思在这里。啊，所以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太可怕了。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啊。一切众生都有善根，都有一个向善的心，可惜没有人教导他，没有人帮助他。那么佛在这个经上真正的用意都是叫我们要学地藏菩萨，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啊，我们能发愿，我们能够自己做榜样，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啊，地藏菩萨的愿，地藏菩萨的心啊。啊，四众同修，在在处处，记住，为大家做榜样，在你的家庭，为你一家人做榜样。在这个道场为这个道场四众一切同修做榜样，不要说是、哎、他不做嘛，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啊？那不就是个意思吗、啊、他堕地狱我要救他了，我怎么救他呢？我做个样子给他看。这个才对的啊！他贪财，我为什么不贪呢？啊，他争夺利，我为什么不争呢？啊，这就是造作一个地狱的形象，把所有一切众生都拉到地狱去了，这做错了。我们看到别人堕地狱，我们要做一个如何脱离地狱的好样子啊，超越苦海的好样子，这就对了啊！不可以说人做哦，那许多人通通都做，全世界的人都做，我一个人不做。做的人迷惑颠倒啊，不做的人觉悟了，回头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劝人一口难呐、啊。你劝别人做，你自己为什么不做？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定要自己做到，才能够启发别人的信心，才能够诱导别人向善，一定要身体力行。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的，也就是教导我们大众啊。

一定要认真呢，要回头啊，要勇猛精进。再看底下经文，一如来神力故，过一方面与诸德解脱，从一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陀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那么这段经文所说的，跟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说实在话，就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觉悟了。华严经上所谓的是大心凡夫，尊先分身地藏通通集会在忉利天宫，这些大心凡夫从地狱里面脱身了，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忉利天宫今天这个大会无比的殊胜，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这个供佛供的是真圆满啊！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那一边去供佛闻法了。他们今天诸佛如来通通聚集在一堂，不必分身到各个刹土去这个这些大心凡夫随同地藏菩萨的有大福报，一时一处遍供一切诸佛如来，你看这个多殊胜，比极乐世界殊胜的太多了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地藏修学的殊胜，处处都显示出第一了，超越极乐世界这个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香花是表法心表净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这个所表的是儒教修行供养这才是真供养请看经文，别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在此地教给我告诉我们了跟地藏菩萨同来这些大众能够参与忉利天宫这一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得生性根我们讲的无根无力了信静念定慧它有根这个可贵有根才永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些人这个信根成就之后心心所向往的是无上菩提事出世间一切法

都无留念。啊，只是希求无上菩提。世诸等众，久远借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这是说这些凡夫啊，这是大型凡夫。先叙述他们过去在六道轮回啊，实在讲就是我们这批人呢。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过祸过正。啊，这一句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的慈悲教诲，地藏菩萨的种种方便啊，显示出佛法里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地藏菩萨是大慈悲心呐，种种方便呢，这是说他的善巧。啊，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换一句话说，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不同的形象，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接触这些形象能有所感悟，知道回头，这就是菩萨的善巧方便。所以菩萨为众生做事做饭啊，做表率做模范。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都有所感悟，而回头修行正果了。这个果虽然是不是像通途所说的声闻缘觉菩萨，他获得是大心凡夫之果，这就非常非常之难得。菩提心生起来了，烦恼没断，菩提心生，这叫大心凡夫。既知陶立，心怀踊跃，展礼如来，目不沾湿。这是形容这批人到达陶立天宫的时候那个欢喜，欢喜踊跃，完全表露在形态上，显示出感恩之心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感激诸佛摄受之恩啊，完全显露无遗啊。再看下面经文，二十世尊

不金色币，母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地。这个意思，说这么多的数字，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显示十方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无量无边啊，他这个真谛意思在此地啊。所以地藏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地藏菩萨分身越多，我们就知道地狱越多，知道地狱越多，就晓得造作地狱罪业、受地狱苦报人数之多。在塔地天宫，世尊安慰地藏菩萨了，摩顶之后说：“二祖是也。”摩顶是安慰啊。佛就说了：“无欲无着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摄邪归正。”设有一二上卧席在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天宫啊嘱咐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责任比什么人都重啊。佛不在世的时候，教化众生的使命就委托给地藏菩萨啊。诸位要晓得这道理在哪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这个救度化众生的事情托付给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普贤菩萨啊、文殊菩萨，都是大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他们，要托付给地藏？说实在的话了，那些菩萨度不了啊，没有法子度啊。唯有地藏菩萨能度大家，懂不懂这意思？地藏菩萨叫什么？孝亲尊师。如果这个人不孝亲不尊师，什么菩萨佛来都度不了。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啊，教小学一年级啊，观音菩萨教二年级啊，文殊菩萨教三年级啊，普贤菩萨教四年级啊，一年级都没有教好的，后来不能教了啊。所以诸位要懂得成佛从难的成习啊，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开的课门就是孝亲尊师啊。这一门课学不好，其他的别谈了啊。所以孝亲尊师做好了，观音菩萨才使得上力啊，才叫你大慈大悲啊，把孝亲尊师扩大啊。那是观音菩萨教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不在世的时候，一定要让地藏菩萨代表佛啊。纵然不能提升这个境界，你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了，就不堕三恶道啊。出不了三界，但是不堕三恶道。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根本法了。我们在根本法上不能建立，学佛说实在话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啊。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种根基，这是原因基。

就是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你在佛法里熏习一点种子落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要等来生后生多生多劫因缘成熟再接着干，给众生种原因，这一生当中决定收不到效果。如果在这上奠定基础了，地藏法门奠定基础了，也就是说三福里头第一福做到了。诸位要晓得一部地藏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就这四句。所以我当年在美国东岸各个城市讲地藏经大义，有些人觉得奇怪，净空法师专修净土的，专弘净土的，怎么讲地藏经呢？有人来问我，我说我没讲地藏经，我说你沿海一带我到处不讲地藏经的。哎，我说你们不懂啊，我讲的是净业三福第一福。还是专修专弘啊，没离开我的净宗啊。释迦牟尼佛教导维西帖夫人，维西帖夫人是求生西方净土，请教释迦牟尼佛教导他往生的方法。世尊在没有传授他念佛方法之前，先教他修净业三福，告诉他这是基础，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基础而成就的。像盖房子一样，教你怎么盖房子，先教你打地基，地基做好了再教你怎么做房。你说这个多重要啊。那么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佛里头的第一佛，你说多重要啊？为什么我在一个新的道场一定先讲地藏经，不讲别的经？没有一个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心，那什么都不要谈了，你怎么能建立佛法？佛法是教学，是教育，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没有了，师道就没有了，那还谈什么？这个重要啊！我在这20多年来，念念都没有忘掉。我提倡建祠堂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祠堂是教孝的一个中心呢。那么现在的政府政策，每一家的祠堂没有了，废除了，也是个好事情。废除之后啊，要有新的建立。新的建立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建共同的祠堂，不要一家一家的。一个县建一个祠堂，百姓宗祠。过去是一家了，张氏宗祠、李氏宗祠。现在我们新的，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政策，建共同的祠堂。好，全国人团结成一心。每一年春秋祭祀祭祖由县长主祭，这个好啊。每一县推选几个代表来陪祭，比以前这个孝更要发扬光大。国家建一个总祠堂，由国家主席来祭祀。每一个省有省的总祠堂，每一个县有县的宗祠堂，好啊，提倡孝道。

不要再一家一家的，让整个国家的这些各县宗族啊都能团结成一体啊。所以一个破坏之后啊，有一个圆满的建设，比以前更进步啊，更殊胜啊，这样就正确啊。所以我提倡建立百姓宗祠啊，不但自己国家每一个县市要建立，在海外有华侨的地方通通都建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分身集会品第二，从第二个段落看起。二是世尊数金色壁，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住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从世尊这个开示里面知道，地藏菩萨的分身真正是无量无边。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分身？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这必然是设方一切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太多太多了，所以地藏菩萨需要用分身去度化，这是显示这个意思。造作恶业的人无量无边，世尊接着说，他说而作是言，无于无主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歇歇归正，时有一二上卧席在。佛安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同样一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了也是慈悲到极处，菩萨分身无量无边，佛又何尝例外？我们在《梵王经》上看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那么地藏呢，跟世尊呢，如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所以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了，佛菩萨比造罪业众生的人数还多啊，这种大慈大悲连赞叹的言语我们都找不到啊！可是众生确实刚强难化，习气太重。佛菩萨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此地讲十有一二上卧席在。那么换一句话说，十之七八了，佛菩萨都把他度脱了，那这样度脱的人数不是很多吗？十分之七八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这个人数，跟熟的众生，跟没熟的不说了，是指跟熟的众生，也就是说，他的善根福德成熟了。佛菩萨来给他做增上缘，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呢，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还有，十之一二啊，还有少数啊，恶习气还在。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十种众。
啊，他列的这个十大类呀，来精进的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得到。啊，而实际上呢，在我们自己道场里面也能够领会得到。他要没有善根福德，我们在这里讲经，他怎么会来听呢？听得也很认真，好像修行也很用功，可是一会儿毛病习气又上来，这就是属于是有一二这一类。这一类这一层能不能得度呢？不能得度，只是种善根而已。佛把这一类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佛还没度尽的这一些根性四熟未熟，这要地藏菩萨接着去干呐，一直等弥勒佛出世。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无业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释迦牟尼佛在这说出来了。前面这是总说，这个地方就细说。把这个众生根性呢分作四种。四种里面前三种都得度。幕后一种就是十有一二，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后有立根，闻即信受，这上上根的人，一接触佛法，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依教奉行呢，他就得度了。这是不是正法时期得度？第二类呢，或有善果，勤训成就。善根福德呢也相当的深厚，比不上前面那一等人。如果我们配在这个佛的三个时期啊，法运三个时期，这相法得度。根性呢，比我们现在是力多了。或有暗顿，九化方归，这根性暗顿的，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呀。对于这一类众生呢，佛不舍弃，九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我们常说的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慢慢的会觉悟到，都是末法时期众生呐。后有业众啊，不生敬仰，这个不是指外面的人。是指我们佛门里面四众弟子，甚至也出家了，也受戒了，也做了法师了，也当住持了，对于佛法了不生敬仰，虽然见到佛像啊，也顶礼也膜拜呀，绝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的心，决定是依教奉行的，他不肯做啊！佛教我们不贪，照贪不误；佛教我们不吃，依旧是愚痴。这一类就是不生敬仰啊！为什么不生敬仰？业障重。佛讲的话，他虽然听，他也会说。他有怀疑，他看重
眼前的利益，啊，眼前的利益他不肯舍弃，不肯放下，跟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故事在此地。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刚才讲的了，十有一二了。他接触佛法，在佛法里面种种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是世尊法灭了以后，下一尊佛弥勒成佛，弥勒菩萨成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40亿万年之后啊，弥勒佛才下生了。这个时间怎么算法的呢？实际上诸位算算不难，算得出来的。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斗率天人的寿命很长啊，也算1年365天，照这个算法，四王天的寿命500岁，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夜魔天的寿命2000岁，斗率天的寿命4000岁。

4000岁也算法师，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400年啊，你这样算出来，大概就是56亿7000万年，这从前人算的，啊，精确不精确没关系，你自己可以计算。啊，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啊，弥勒佛出现在世间。那么当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很长，这一段时期苦难的众生，世尊就拜托地藏菩萨代表佛来度化。所以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人啊。因此我们在法会里面看到文殊普贤对于地藏菩萨都非常恭敬，啊，因为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所看到，啊，他们的礼节言辞不一样，啊，很恭敬。如是等是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独特，那诸佛菩萨对于众生这个恩德之大了，事无伦比，谁能比得上？念念之中不舍众生，跟熟也度，跟没熟还是度，跟没熟帮助他成熟，已经成熟了必定得度。末法时期这个跟熟的众生就是净土，能够真正相信净土教，老实念佛求愿往生，末法时期跟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根熟啊。末法时期跟一些没熟的众生是哪些呢？不能接受净土教的啊。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啊，我们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没有能力啊。自己断烦恼，通途法门没有例外，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在设法界，设法界还是个大圈圈的，还是有界限的，必须再断尘沙烦恼，再进一步破一瓶无明，才超越十法界啊，正得法身啊，往生到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多半呢都是华藏世界啊，《华严经》上所讲的。这个事情太难太难了啊！不要讲见断见思烦恼，见惑里头的一品都不容易，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看破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呢？这一关破了之后，这个见惑才破一分呢，这大事八品你才破一品呢，绝没有意念为这个身享受去起心动念啊，你的身见才破一品，大事八品破一品不管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晓得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像佛所讲的立根善果才行啊。

我们这个立根善果都没有啊。啊，那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教，死心塌地，老实念佛。

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实在讲啊，在世间很多很多啊，凡夫走卒里面都有佛菩萨啊，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啊，所以常常得罪佛菩萨，轻慢佛菩萨，瞧不起佛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自己不知道啊，可是佛菩萨绝不怪罪你。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啊，诸佛菩萨所以这样示现，重要的意义就是教我们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功高我慢的烦恼啊！啊，那么大家在历史上熟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呐，啊，在国清寺，那在寺庙里干什么呢？打杂了，厨房里烧火打杂了，跳烧水呀，谁瞧得起他？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在庙里干什么？冲米呀。在对房里面呢，做苦工啊，伺候大众。啊，这个寺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啊，这个事实到以后大家知道了，哎，才知道啊，原来佛菩萨照顾我们，我们天天得罪他，啊，后悔莫及了。我们道场难道没有佛菩萨在吗？也许佛菩萨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你们不认识啊，你们天天还嫌弃他啊，所以确确实实要知道啊，诸佛菩萨的化身呢，真的时时在我们的周边。此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鬼神身，这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他在我们周边还是会影响我们啊。过去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夜晚看到鬼了才相信啊，他是个学空学的，官也做得很大，对于这些东西认为是迷信的，不相信的。他接触的很多，但是看到别人听说的当故事听，半信半疑。他怎么升起真正的信心呢？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给些朋友打麻将啊，大概到一两点钟才散场啊，这回家去，那个时候走路啊没有车啊，

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有一个路灯，大概20之光。那个路上的时候也是，那很黑暗的。他在路上走回家，这个路也相当长，也没有什么感觉。他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不太远。是个女的，走这时候也没在意。他走的一段时间，忽然想到，一个女的单身这么深的夜，怎么会出来啊？他这个一想啊，寒毛直竖。再一看那个女的，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个吓到了。这个姻缘的时候，他才来学佛了，真的学佛了。学佛之后，他说：“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的，或现鬼神身呐、啊，不是亲自亲眼看看见、亲自遇到的。什么人跟他讲，他都半信半疑，当故事听。”这样才走进佛门。或现山林川原河池全景，立即与人悉皆度脱。这个是现无情身，你在游览的时候，现在这个各地方观光旅游啊，到处都提倡啊。你去游玩，看到这些树木花草啊，这些山河的景色，看到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为什么别人看到不开悟，你一看到开悟了？所以一个人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呢、凡是帮助你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加持。而后你才晓得，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的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呐、我们言语、身体造作、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欲暗。愚痴暗钝嘛，自己都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古人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话不假了。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的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了，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了。所以凡是有利于众生的，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的，有利于众生解脱的，我们晓得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啊！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我们读了这个，

就不要轻视其他的宗教徒啊，我们对于所有一切宗教徒都恭敬，恭敬之心，恭敬的态度，跟对佛菩萨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呢？那一类众生佛度不了他，他相信上帝，佛菩萨就现上帝身来度他，不是一样的事情吗？那有什么差别呢？他不过拐个弯而已，先要升天，然后再学佛。我们现在就学佛了，那比他就是殊胜多了。他要拐个弯呢。他对我们不恭敬，是应当的。他不了解嘛，他有成见，有执着嘛，他排斥嘛。我们对他不能不恭敬，我们晓得，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道教崇拜的，西方于是有一些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他的天主。梵王、大梵天王，印度有一些宗教，他们是崇拜大梵天的。或些转轮王身，转轮王福报就大了，这是人道。人道福报最大的是转轮王，我们在近代这些科幻报道里面常常报道有外太空不明的飞行这个物现在这个地球上那么这个报道很多很多，甚至于还说有我这个外太空人。轮王的轮宝，实在说呢，非常像这个飞碟这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那么这些人即使是驾着飞碟到我们这边来了，是不是转轮王呢？不见得，转轮王派的人到这来巡查巡查，决定不是转轮王何以晓得呢？转轮王慈悲呀对于一切众生呢，决定不会有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如果是轮王的这个交通工具，必定是轮王的使者正如同我们现在派人到太空去探险这个美国太空人去了俄国太空人去了，绝对不是美国的总统、俄国的总统，不是的，派遣人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在家学佛；或现过往身，或现宰辅身。这个宰辅就是官，就是大臣我们讲大臣。
那么在现在所讲的啊，总理啊，这个首相啊，啊，部长啊，这属于财富啊，或现官属身，这就是一般所讲这个从政的这官员啊。那么这是在家人的身份呐、啊。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是示现学佛的身份啊，因为此地有优婆塞、优婆夷，前面有居士，这里都有差别。那个居士不一定学佛啊，这个居士是在家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出来做官的这些人。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差别啊，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二义都化，非但佛身都现其前。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示现是以佛身示现啊。释迦牟尼佛除了以佛现示这个身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百千万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的世间呢。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在不在？当然在，不是以佛身出现啊。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灭度是那个佛的那个身相灭度了。那他也如果是仙，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啊，这个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我们怎么认识啊？时时在，处处在啊。在历史上我们只晓得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啊，他现在比丘身呢，这是身份露出来，大家知道的。身份始终不铺露的太多太多了，身份露出来呀、啊，哎呀，那只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呀、啊。啊，绝大多数啊，身份不铺露啊，啊，这个身份常常铺露。对于佛教的弘传有负面的影响啊，不利于这个教化众生啊，只偶尔露一下、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对于一切人常存恭敬心，我们的态度要常存欢喜心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诸佛菩萨无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如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菩萨看了，教菩萨了，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就有能力千百亿化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就可以随类化身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诸位必须要知道，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
不是等觉菩萨。他讲他修行这个经历，修行的依据的理论跟方法，向大家提出报告啊。他的功夫是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破一片无明见性之后，他就有能离三十二应。所以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观音是初住菩萨，发心住啊，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华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以后会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第七回向位啊，七回向的菩萨。法华经的普门品是等觉观音菩萨啊，菩萨跟这个华严讲的普贤一样啊，有道前，有当位，这个道前是等觉以前，可以说从初性位到法云地叫道前呢，等觉是当位。成佛以后道家慈航，再以菩萨身度化众生，那就跟世尊此地讲的不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尽虚空变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的感有显有明，显是什么呢？有心求佛菩萨啊，明是什么？自己求佛菩萨这个念头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自己求佛菩萨来帮助自己还不知道呢？实在讲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成熟了，自己不晓得，一定成熟了不晓得，但是你这个成熟啊，就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一定应化来给你做增上缘，来帮助你来成就你，你不找他，他来找你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你不请他他就来了下面就是世尊呢要拜托他的事情，岂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卧去受大苦时，如当意念无在逃离天宫，殷勤付诸啊，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这释迦牟尼佛，你看，在逃离天宫，这么样清楚，这么样明白，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曾经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包括末法时期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之内的，曾经闻过佛名，曾经见过佛

啊，佛在世见过佛，佛不在世见过佛的形象，雕塑的也好，彩画的也好，或者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见过这个形象上的三宝，啊，不论这个三宝是真是假，啊，是有修还是没修没有关系，啊，你只要切磋过，都种了善根了。虽然种了善根，他的恶业习气很重，啊，无善根厚的生一点恭敬心，啊，不肯依教奉行；善根薄的，有些不但不能生恭敬心，反而生毁谤。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初学佛了，遭一点毁谤算什么啊？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间，遭毁谤之事太多太多了，佛没把它放在心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遭受一切毁谤侮辱，我们看众生造罪业，要生怜悯心呢，你还怎么能怪他？还怎么可以责备他？如果再生一念报复，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要知道，他愚痴啊，他没有智慧呀。他烦恼习气太重了，造作恶业，怜悯都来不及，哪里会责备？这是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教我们怎样学习。但是造罪业的人必定堕地狱，若堕恶道受大苦时，这就是堕地狱。啊，在佛法当中造罪业。啊，那么下面这是世尊附嘱的话子。啊，汝当一念，这个汝是指地藏菩萨。这个话对地藏菩萨说的。你应当要想到，吾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世尊在忉利天宫，今天呢殷勤付出。啊，把这一桩事情拜托给你。啊，并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个不是普通的众生，都是在遇到佛法，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二。啊，那十之一二里面数量啊太多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啊，这个时间，啊，50亿7600万年，这是古人所说的。啊，谢师谢托，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给诸位说，都是用念佛法门的。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

很重啊，其他的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是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习染不相同啊，修学其他的法门难，念佛法门容易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婆罗门女后面站的光目女都是念佛法门的啊，唯有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遇到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啊。这些都是事实。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共赴一心，涕泪哀鸣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复托啊，当时感动的情形啊，无量的分身可以合成一身啊，得其佛言：我从久远借来蒙佛戒引，实乎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这些话感恩的话了，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知恩报恩啊，地藏菩萨有这么样的成就，他想到最初他也是凡夫，凡夫修成的，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帮助护持啊，所以他才成就，才有这样的成就。念念不忘本呢，这个经文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啊。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啊，父母生我养我自己成立了，长大成人了，几个人又能想到父母那个恩德呢？求学学业成就了，学位拿到了，几个人想到老师的恩德呢？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佛说二地菩萨主修的有八个课程，其中有一个就是知恩报恩啊，诸位要知道，二地菩萨的表法了，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修不修呢？十回向修不修呢？十行修不修呢？十住修不修呢？十性位修不修呢？通通修啊！这华严给我们讲的是真话了。一个位次就是一切位，一切位就是一位。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能够学到圆满的大法。每一尊菩萨所表的，后面我们会看到

个三十几类神众，那些神众都是菩萨。啊，刚才讲了，一以鬼神身，他就现鬼神身嘛。啊，童男童女，170多种啊，都是佛菩萨化身呐，都是展现我们真心本性本性里面的万德万能。普贤是表总相，这些众是表差别相。啊，总众有别，别众有总。啊，总是一，别是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我们在前面看到表法20位菩萨。前面是为同名菩萨，后面是为异名菩萨。他的用意在哪里？告诉我们，同是异中之同，异是同中之异，同异不二啊。显示出我们的心性，万德万能。啊，这个万不是数字，心性里面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然后你就想着，全部华严经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自信的体相作用，不是说别的。全部华严经原来就是说这个自己呀，华严以外所有的千经万论差别说，对华严是总，一切经论是别，别是总之别，总是别之总，是一不是二。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这个基础，你再去思维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这样才能够解圆满。解圆满了，你要修圆满，要证圆满，这个是佛教育终极的目标啊。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我的一点受用，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佛法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微妙第一了。如果没有高人指点，你怎么会认识？啊，我这一生学佛没有意思求啊。啊，这个感应就是敏感啊，我没有兴趣求，大概就是过去善根成熟啊。所以我遇到这些老师佛菩萨化现的，他们教我的这套方法跟教别人不一样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用这个方法介绍给我。他在学校里面教书，没有把这个传授给一般学生的。接触佛法之后，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我这个根基张家大师奠定。大师云集。

也是为我，我很清楚啊。啊，有他要不圆寂，我学佛的心没那么恳切。啊，他这一走了，我失掉依靠了。我跟甘珠和佛在他那个火化炉大帐篷，我在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很认真仔细想想，跟大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三年的教诲重新做一次回忆整理，我感激他了，根扎得好啊，扎得稳。所以以后亲近李炳老这个十年才有一点成就啊，亲近李炳老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不能成就？没有根。我这个三年的根咋上了？我修佛，佛法两个老师，世法一个老师，很单纯。我是一个做学生的态度，依教奉行。啊，不违背老师的教诲，遵循他的指导去做。啊，这个佛法里面，师子道合。啊，我们讲经教学一定把老师供养在这边，我们这个现场老师在呀，老师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也不能成功啊。韩馆长护持三十年，我们把他的像挂在对面，每一堂课他参与啊，他看到啊，他的精神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道场，在我们这个教室，诸佛菩萨都在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学习呢？感恩戴德啊，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祝福护念，龙天拥护，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韩馆长有慧眼呢，不是普通人呐。你看上一次那个韩国法师到此地来，他看到这个像，观音菩萨再来的。他把护法的工作交给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不负所托，啊，第一次李居士到这个台北图书馆，韩馆长送他一组西方三圣佛宝交给他了，第二次去送他一套大藏经，法宝也交给他了，往生之后我们这些人通到这来，这僧宝也交给他了，他要负责任护法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大灾大难，能在这个地方开华严经不容易啊！你要晓得开这部经，这个地方人有多大的福报啊，多大的善根，如果善根福德因缘不完全具

足的话，这法会决定开不成。所以这个法会能在此地建立，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所以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师长之恩不能忘记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这四重恩是父母恩师长恩这个三宝在师长里面三宝是我们老师国家的恩众生的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众生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大众独立生存我们的饮食衣服都靠许许多多人耕种制作常常思念怎样报恩呢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了做佛做菩萨了像地藏菩萨一样这才真正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地藏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地藏学佛学得很像你看底下他所说的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路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表演的很好啊真正是佛的好学生呐！他也跟佛一样啊！分身恒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这三句是讲他度脱众生的成疾第一个是一定要帮助众生皈依三宝敬仰三宝第一个阶段戒引广大的众生皈依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实大家很清楚多少人皈依了但是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了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不肯舍利六道轮回根性利的人他明白了六道是苦三界痛苦
苦苦，坏苦行苦，啊，三界痛苦他知道，下定决心他要脱离苦海，啊，那这就出三界了，啊，永离生死。生死里头有两种生死，啊，这知道的人也不多啊。一种是分段生死，我们这个身呢，另外一种叫变异生死，知道的人很少。了断我们这个身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了，啊，阿罗汉辟支佛做到了。变异生死就麻烦了，啊，一直到圆教等觉菩萨，变异生死没尽了，变异生死断尽了，证得圆教的佛果。啊，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呀，不是帮你一个阶段呐，不会中途退心呐，一直帮到底。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跟地藏菩萨有缘呐。这里头有个密意，秘密是什么呢？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要发心做地藏菩萨。啊，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经，受了感动，真正也发这个愿。啊，我们尽未来际劫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称为大愿，你发这个大愿，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啊，我们要在这里学习至涅槃乐，离苦得乐。啊，永离生死是帮助众生离苦啊，后面是得乐。涅槃是究竟圆满清净之路，请看下文。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无间度脱，实乎大利。所以古人常常劝导我们，莫以小善而不为。这个事情小善嘛，我做它干什么？这是我们观念当中错了啊！莫以物小而为之，那这个事物是这无所谓吧，这有什么大不了吗？可以做吗？错了啊！诸位要知道，毫发之善都遍虚空法界啊。那么翻过来，毫发之物也遍虚空法界啊。不要说其他的报应，决定障碍你的信德，啊，这个就是麻烦了。

不能明心见性啊。你看佛菩萨多慈悲，你只有毫发之善呢、啊，都能感动他，他来保佑你，来帮助你啊。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我们今天这一会，是为九华山而讲。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可是我们的录像带流通到全世界，参与我们这一会的人数不可思议啊！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些人众啊，肉眼看不到的菩萨众、声闻众、缘觉众、六道鬼神众，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啊，还有更殊胜的，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参加。啊，我们这个会有没有忉利天会那么殊胜呢？跟诸位讲，决定没有两样啊！我们人间看到我们没有福报啊，这个小讲堂这么小啊，那、啊、这么简陋啊，啊！天人看到啊，这个道场是七宝建的，这是狮子座啊，无比的庄严呢、啊，相随心转。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只有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之后，像昨天在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自爱自重啊！只有迷失自信的人啊，糟蹋自己啊，不自爱不自重啊，造他自己、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明白了戒非常重要啊，这个戒是帮你破迷开悟悟后起修啊，那个修行功夫就得了。受用就很明显了啊！这一句经文要记住：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众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世尊，你看看，摩地藏菩萨菩萨的顶，摩顶安慰他，啊，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交给他。地藏菩萨不负世尊的所托，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也安慰世尊，请世尊不要忧虑，不要牵挂、啊、交代他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啊、这个话三百说三遍、啊、这样慎重真诚、啊、决定是依教奉行。
二是佛赞地藏菩萨也，善哉善哉，无住如喜，如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彼即证。

教奉行啊，记住遵守佛的教诲，这是善哉善哉啊！又能够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众生虽修毫发之善，毫发之福，菩萨看到都生欢喜心。那这极小之善呢，都能感动诸佛菩萨。那小善我们尚且不学，何况是大善？

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佛法里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族升天呐。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祖先呢，虽然过世，堕在恶道里，也超生。跟第三经上讲的没两样。啊，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啊。啊，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通通得利。我们要度冤亲债主，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只有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的冤亲债主。你自己没有真正的羞耻，不行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布施，清净布施，福报最大了。啊，布施还要明文利养，那个福报就小了。小，菩萨也欢喜。你看，极微小的善，他都不舍嘛。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吗？啊，小善尚且不舍，何况清净布施的大善？所以这些事情啊，因缘果报的事，我们只要稍微细心的去观察，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处处都见得到啊，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大意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非常明显，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了。我们对这部经应当啊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请看下面经文：观众生业缘品第三。那么这是在本经第二个大段，第一大段前面两品

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认识这位善知识，认识这位老师。那么向下呢，这有三品啊，这个三品是说明地藏菩萨所度的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说他教化的哪些对象啊，佛在此地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说明白，很明白。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似云何？”这是借释迦牟尼佛的生母啊，摩耶夫人。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之后啊，这个福报太大了啊，所以就上升忉利天了，享天福了。在我们人间来说呢，啊，这个不是好事情。怎么生了佛之后，我没有几天呢，那妈妈就过世。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接受姨母抚养长大的，啊，他的生母到忉利天就享福去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他这个母亲这个福报大。啊，我们人间肉眼凡夫看到啊，这个很不幸呐，啊，是啊，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世尊这一代教化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么能够接受他教化的人，前面讲了，十之七八了，都已经得度了。啊，这个十之一二啊，业障习气很重啊，在佛世不能够得度。啊，佛灭度之后，给这些人带来高度的警觉性啊，然后这些人由佛的弟子来度他们。个人得度的因缘不相同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告一段落之后，接受忉利天主的礼请啊，请他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不能推辞的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在教化众生最后啊，一定是报母亲的恩德啊，在忉利天宫啊讲地藏本愿经啊，好像这是个规矩啊，所以佛身忉利天的为母说法啊，摩耶夫人也在这一会啊，见到地藏菩萨了，由他来祈请啊。实在讲，摩耶夫人也是佛菩萨化现的啊，都不是普通人呐啊。问地藏菩萨言：“圣者，地藏是大圣等觉位的菩萨啊，阎浮众生。”摩耶夫人是从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从我们这个世界上升到
忉利天，在忉利天念念不忘故乡啊，这个情很重啊，啊很深的、啊，特别关怀故乡啊造业的众生啊，造业差别所受报应的这些事情如何呢？啊，请地藏菩萨开始。地藏大爷，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那么地藏菩萨的大福，好像是所问非所答。啊，为什么呢？摩耶夫人问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只问阎浮提呀。那阎浮提以外的众生很多了。世界无边的、啊、这个里头有一个暗示，暗示我们的心量要大、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难、啊、心量小了决定造成障碍啊。你看这个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仔细想想什么原因，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为家庭，为我们小团体造罪业，为一个国家，国家跟国家有冲突啊，要打仗啊。如果我们心量扩大一点，为全世界，这个国家的这个争呢，争论争论呢，就消除了，就能化解了。那、啊、可是我们为全世界，我们这个星球将来跟别的星球还有星际战争呢，这就麻烦了，还是得不到安全呢。心量再扩大，其他这个星际我们也包括了，那星际战争就可以消除了。你看这个经文里头的含义，如果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通通消除，一切众生才能享受永远的和平。啊，一切众生呢，十法界众生。都能够互助合作，都能够和睦相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啊、所以由此可知，这个心量小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一定要把心量脱开、啊、这个包太虚周杀界是心量原本就是这样的，本来就如是啊。心量变小了，是你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所造成的啊。所以小心量原来没有啊，大心量是本来有的。这个道理在此地。那么这一问一答显示这个意思。地藏菩萨暗示摩耶夫人心量要脱开、啊、不要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关怀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事情摩耶夫人哪有不知道的，这装啊，装模作样啊。

总是世间人这个感情很重很深，很难放下。摩耶夫人崇拜菩萨，前愿闻语阎浮罪报所感我去，他还是要问家乡的事情。显示什么呢？显示对于自己居住的这个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特别慈悲。你看摩耶夫人跟地藏每一个人显示的一边都好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先前造罪的众生啊。地藏大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处所知不失摩耶夫人一再的提醒，地藏菩萨只讲大的不讲小的那么再三提醒，地藏菩萨当然要满摩耶夫人的愿，实在讲满我们现前众生之愿摩耶夫人代我们请法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我粗说之。”这个粗说，就是说的话不好听呐。好听的话了，细语甜言，细语好听的话，粗言就是不好听的。为什么呢？都说罪过，都说罪报。这些话叫粗话这个粗心意思在此地佛母白言愿圣者说那么这个是正式的祈请，我想听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粗说要听的就是这个。二是地藏菩萨拜圣母言：难言福罪报名号如是。从这些名号当中，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知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菩萨第一个这个重罪呀，就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显示的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示现的法深重的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都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所以不孝这个罪过是第一了。孝的意思非常之深。青年法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的著作的人，他是前清康熙年间人，他做这个注解引用的经论非常之多是《地藏经》注解里面最好的一个注解。

我们要想报恩，应当要流通这个注解啊，这个注解最好重新做版啊，用这个旧版呢翻印很多次，字迹已经相当模糊了。啊，那么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虽然没有完全依照他的注解讲，他的注解我读得很细啊，我读得很认真。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正法念经里面佛讲有四种恩，四种恩难报啊。四种恩，第一种是母恩啊，第二是父恩，第三是如来恩，第四是说法师恩，讲经说法的法师。这四种恩难报啊，这四种恩都很大了。父母，我们的生身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不在世了，我们怎么得到的？我们从说法师那个地方得到的啊，长养法身慧命的。所以佛在经上讲，供养这四种人的无量福啊，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的基础发扬光大，就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社会大众啊。你能够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够爱国家爱众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不孝父母，这是所有罪业里面第一条重罪，当然要多无间地狱啊，这个无间地狱后面呢还会介绍。那么第二种大罪呢，这就是不敬三宝啊。啊，所以前面这一条孝道，第二条是私道啊。若有众生触佛身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诸位要记住，那个时间长啊，千万亿劫造作罪业，实在讲非常非常容易啊，极短的时间可以造作罪业，可是将来受的苦报可不得了啊。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地藏菩萨苦口婆心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谁相信？

一般人读了这个经，以为什么？这是佛教劝人为善的，说这些话吓唬人呐、啊，劝人不要做坏事。不以为然，不以为它是真的。这就是这个经上讲的刚强难化的众生，自以为是。哪里晓得这是事实真相？出佛身学，这个公案是出自提婆大多。佛在世的时候，所以佛给我们后世人做了许许多多修学的好样子，我们要记住，要学习。提婆大多是佛的学生，背思叛道。我们今天将来你们自己做了法师了，你们也有学生，你们学生背叛你了，有什么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都背叛他吗？这示现给我们看的、学生当中有听话的好学生呢，有背叛老师的恶学生呢，佛都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清楚，要明白。好的学生我们要照顾他，背叛的学生绝不责怪他。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他背叛我了，他回报我了、甚至于陷害我了，都不要放在心上，若无其事故有因缘，永远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慈悲，这叫学佛。佛用什么心态对提婆达多，我们应当要学。决定不可以怀恨在心，那就错了，那你就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叫愿亲平等啊，那你就不平等了吧。提婆大多要伤害佛在那个时候用这些方法了，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路上有经过一个是悬崖的地方，他也从那下面过，提婆大多就在悬崖上面准备了大的石头释迦牟尼佛从下面过，石头推下去把佛砸死了，起这个恶心的干这个事情佛的福报大，没人能够害得了佛佛有金刚神护法石头退下来了，金刚神拿这个降魔杵把这个石头打碎了打碎之后碎片碰到佛的脚流血了，触佛身血这是蓄意害佛他挑唆这个阿舍王子劝他这个王子搞现在的话讲搞政变害他的父亲自己做国王提婆大多把释迦牟尼害死，他来做佛了，他们两个商量好

你做兴王，我做兴佛，我们来教化众生，通利大众，造这种罪业。提婆大多生生陷地狱，那堕了地狱。我们这是讲不敬三宝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啊，举这个例子用意很深，叫我们对于一切有心无意伤害我们的人，要像佛一样的对待啊，依旧是慈悲怜悯啊，没有一点点怨恨的意思啊，我们才得佛法真正的受用啊。回谤三宝，这三宝是佛法僧三宝啊，造谣生思回谤，不敬尊经，这是经典特别指出来的法宝啊，对于经典不尊敬不重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印经一定要印得非常好，无论在印刷纸张装潢都很考究，尊重法宝啊，使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书啊，他就生爱惜的心，不至于糟蹋。如果很随便，印得很简陋，大家看到不生尊重心啊，常常随便乱丢，糟蹋经典，那我们岂不是叫人家造作罪业啊？给他的机会，这错误吧？所以印东西一定要考究啊，不要让别人呢有造作罪业的机会，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啊。所以这个是不敬三宝，不知道尊师重道，这个堕地狱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懂得报恩的已经太少太少，我们要提倡啊，提倡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口说不行啊，劝化的力量啊太小了。我报老师的恩，我在大陆上建图书馆啊，方东梅先生安徽桐城人，我在桐城建一个东梅先生图书馆做纪念啊，我在我的故乡现在已经建立了华藏图书馆纪念韩馆长啊，韩馆长我将来有机会会在他故乡也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啊，我在山东济南现在正在接洽建一个慈光图书馆，李老师办的，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10年啊，要真做啊，不做不行啊啊。有一位同学问，那张家大师呢？我说对，张家大师我想到了，我会建张家大师图书馆。我想到建哪里好呢？内蒙古大学啊，在内蒙古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张家馆啊，张家大师馆啊，我一定会做到啊。要以具体的表现呢，唤醒大家知恩报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报恩的心，我们的社会祥和啊，对于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利益的，真正的功德利益啊。这个不知恩忘恩负义，这社会还得了吗？这非常可怕啊！一定要从我们本身认真的去做。这就是弘法利生啊，这才叫真正学佛。

请掀开经本，观众生业缘品第三。上一次讲到不净三宝，我们接下去看这段经文。若有众生心神常住点悟生理，或邪难虑，自心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是造极重罪业的第三种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啊，第二个是不敬三宝，第三个是精神常住啊，这个侵蚀侵犯损失损坏常住，这个戒罪很重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偷盗戒啊，这是诸位都应当啊要知道啊。那么一般人把这些事情啊看清了，以为这是小事，微不足道。不知道犯了严重的过失啊！这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一定要细心去体会。常住有四种，所以常住这是指这个寺院安堂道场里面的这些不动产土地田植房屋啊，所以称之为常住。那么只可以受用，决定不能够变更买卖啊，这是常住无。你要是变更买卖，这个罪就极重。第二种啊，叫十方常住，啊，十方常住啊，就是我们常讲的四世供养，啊，饮食、衣服、物具、医药，这是十方信徒啊供养。出家人不是指定某一个人，这个道场里面所有出家人都有份啊。如果你是侵犯据为己有，这个是盗窃

三种啊，现前现前的，那么这是我们得到信徒的布施。这个布施呢，范围比较小，只是现前的这些出家人啊，不像前面讲的设方，设方那是所有一切出家人通通有份啊。古时候出家人没有家了，只要是道场都可以挂单，都可以受用啊，他应当要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供养是供养设方的，所以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么第四种呢，叫设方现前啊，现前之物，你比如这个出家人往生了，往生他遗留下的这个物品，这个叫设方现前啊。虽然是现前，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那设方都有份。所以这个戒罪呀，是从这个地方戒的。世间比如偷盗，你偷一个人的，你欠一个人的债呀，啊，这个诸位同学必须要晓得啊。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通达事实真相啊，这个世间人绝对不会说某人占了便宜啊，这个话不是真话。某人吃亏上当了，也没这个话啊。为什么呢？这一生你夺取别人的，你来生要还他。这个，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因果报应嘛。啊，我们夺取，将来在来生遇到这个缘了，我们这个财物也被别人夺取。啊，我们要去侵占别人的，将来别人也侵占我们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呢，佛讲四种缘呢，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生生世世永远搞不完的，就搞这个事情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就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来的嘛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恩要报，怨呢？哎，算了，不要再搞了，就把这个账消了。哎，我们欠别人的要还，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把这个账啊，从这一生都把它借了，都把它了了。这样才能念佛，才能够往生净土。如果你这个恩怨债务常常记在心里面，到时候佛来戒引呢，拉都拉不动啊。你在这个世间的事没完呢，这种事是没完没了的啊。所以欠一个人的，你还一个人，这个事好办啊。如果是这个地方政府的啊，比如说这一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公共的设施，那你要是盗取啊，麻烦就大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戒罪啊，要知道公共设施啊，是这一个地方人纳税的这个财物来建设的，你要盗取啊，这个债主这一个都市的人都是你的债主，你一个一个的还，你要还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公共设施决定不能盗取，罪太重。如果这个设施是国家做的，那个麻烦就更大，将来戒罪呀，一个人都是你的债主啊。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罪的轻重啊。

随便破坏公共设施啊，这个罪太重太重了，这是向一个人结罪。那么寺院庵堂叫三宝屋，这个罪呀，比到一个国家的这个财物的罪还要重。为什么呢？它是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么你这个戒罪呀，要向尽虚空变法界戒罪，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到三宝屋啊，到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啊，都堕阿鼻地狱。所以有人说这个好像太不好道理了啊！这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算什么吧？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罪呢？所以你一想啊，他那个主人是谁呀、啊？你就明了了，他主人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出家人，你向他们戒罪。道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啊、不仅限于偷盗啊，啊，所以道这个在佛经里面的解释叫不逾矩啊。常住负责管理的人，他要权衡，要衡量，你这要的东西该不该给你。该给你，他要不给你，他犯戒啊，那他也犯盗戒啊，他据为己有啊，故意刁难不给你啊，不该给你啊，他给你也犯戒，所以相当不容易啊。管理这个三宝的财物，这个一不小心呢，就造严重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我们如果说浪费三宝物，也是这个借条、啊、我们为三宝借神一分钱，借神一块钱，是你自己种福啊，你种的福很大很大、啊、为什么呢？你是给十方一切出家人在他们面前修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浪费轻损，你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今天一般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啊，出家人也不讲了。你看看现在讲经的法师有谁讲戒律啊？讲戒律人家骂你呀、啊、你讲戒律展开一个，你天天在骂我们，谁愿意听骂人呢啊？你讲戒律一个听众都没有啊。但是那是讲真话了啊。所以阎浮提众生，地藏菩萨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啊。念念在造罪业，念佛往生谈何容易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警惕的啊！我们要晓得这个果报的严重性。那么底下这一段呢，点悟生理，这个是犯淫戒啊。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啊，世间人无知啊，啊，淫悟生理，或在伽蓝类。这个底下是什么？底下这不是出家人啊，甚至于夫妻

参加寺院里面的那这个法会，法会有长的，这个长期的法会啊，比如水陆佛寺或者是梁皇忏佛寺啊，都是差不多7天以上的啊，这个传戒的法会时间就更长了啊。有很多居士在这个期间参加法会啊，住在寺院里，虽然是夫妻在寺院里头要有淫欲的行为，也列在这个罪里头啊。如果不是夫妻，那个罪就更重了，那是邪淫啊！啊，诸位要晓得，这个都是堕无间地狱的罪啊。现在人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呢？啊，或杀或害呀、啊，这个多半都是属于强奸。淫物之后啊，再把它杀人灭口，啊，这个罪就更重。啊，所以这些造这些罪业的，都是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再看第四段，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前面两句这是举罪啊，沙门是修行人啊，这个并不是指僧尼，僧尼比沙门更殊胜啊。沙门在家居士都可以称沙门啊，这两个字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所以出家在家了都可以称沙门啊。你只要认真修行啊，如理如法的修行人呢，都可以称为沙门啊。沙门这个名称在印度是普通的称呼，所有一切的宗教徒不一定是佛教，只要认真学习断恶修善，通常都称沙门。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沙门呢就变成中国佛教出家人的统称。可是诸位要晓得，他通在家，所以称沙门是比较谦虚一个称呼啊。那么他装作沙门，他不是真的修行。那么装着修行，目的必然是欺骗众生，所以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在科判里面把它判作破戒狂人啊，狂是欺狂的欺骗人。下面呢，这是说他的罪状。破用常住，你不是真正修道人，这个设方供养呢是供养修道人的，
你真修道，他就得福了。啊，他供养的修行，你修得很好。啊，最低限度，你来生

要还债的。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修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他的福就更大，他这个福田呢就真正种上了。由此可知，出家人这一碗饭很难吃啊！啊，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啊，比那个乞丐讨饭的难吃多了。乞丐人家布施给乞丐，绝对没有想到要种福，绝对没有想到要回报。所以乞丐讨来的那一碗饭好吃啊！啊，出家人接受这个布施供养，这个难吃啊！今生不了道，皮毛带就换了。世间这个行业很多，你为什么要选择出家？选择出家，说老实话，不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你就选择阿鼻地狱。为什么要干这种苦事？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非常严肃啊。我们看到现在出家人，实在讲的是读经太少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没有几个人呢。啊，而一般社会人认为什么？这出家这个行业很好赚钱呢，啊，又不要纳税，啊，也不要很辛苦的经营。世间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很辛苦去求学学技术啊，出家人要学这个金蝉佛事顶多三个月就行了，就很熟了，就可以开始赚钱了。如果你再有能说善道，哦，那赚钱很容易，要不了几年呢，你就可以赚几百万、几千万都来了。可是要晓得，后来的果报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罪受完了，还要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还债呀。啊，绝对不能说是欠债不还的，没这个道理。因果通三世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种做法是破用常住，欺诳白蚁，这个白蚁是在家信徒啊，你欺骗他们啊，违背了佛的教戒啊，种种造物啊，这个造物是贪嗔痴慢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是第四类堕阿鼻地狱。阿鼻是五界啊，第四类的人啊。末后一类呢，偷藏诸物啊，这是用盗心来盗窃盗啊。前面的侵损那还要严重。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无故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后面两句

是他应当得的果报。常住前面说过四种常住啊，你要是用道心啊，偷盗的心呢窃取，或是你自己用啊，你偷盗自己来享受，或者是给你家亲眷属去享受，都不犯这个罪啊，这个罪啊非常非常之重。观佛三昧经里面说啊，到三宝无啊，他的这个罪过超过杀84000父母。你看看杀害父母前面就是阿鼻地狱罪业，偷盗三宝无啊，那个罪业比杀父母的罪还要重啊，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佛在经里面举的这个比喻，比杀84000父母那个罪过还要超过。华具菩萨在经上说过，无逆四众我也能救，这个道生物者我不能救。华具菩萨是等觉菩萨的，跟观音师至地藏菩萨是相等的。他们说的话真话不是假话了。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道场，居士道场，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它的因果是跟这个寺院庵堂相同。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清楚。我们有所需求啊，可以向常住说明啊，常住供养，这是正确。啊，决定不可以瞒着常住啊，自己来窃取，这就错了。最容易犯的这个常住屋啊，纸张啊，啊，像通常讲的信封信纸，我们拿随便拿来私人写信，很小的事情，不学佛的人哪里会知道呢？啊，你像一般社会上啊，在政府机关做事也好，私人公司里面做事也好，啊，公家的物品像这些东西都随便拿着自己用啊。不懂得佛理，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10年，李老居士在奉司官府服务，啊，他当主任秘书，他告诉我，他每一次去领这个信纸信封，
一定要向奉祀官报告我的信，您的信纸信封了，有的时候我私人写信也要用，那个奉祀官嫌他啰嗦，哪一个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您每一次来临的时候要说这么几句话？我说这几句话你答应了我不犯盗戒啊，我没有得你同意，我用公家信封自己写信，我犯偷盗戒啊，这是明理的人啊。一张信纸一张信封他都这么谨慎，可见其余了所以小小戒要留意，不可以轻慢的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没有罪，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我以前啊念中学的时候有个校长周邦道先生啊，以后他来到台湾啊，那么过去在中国大陆他做过教育厅长啊，他是江西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做江西省教育厅长，在台湾呢他做考选部政务次长啊，政务次长在中国就是第一副部长啊，公家配给他有汽车啊，他老人家是公事出门用公家的车，私事出门自己乘巴士，为什么呢？不敢浪费公家的汽油啊，不轻损呢这个国家的财务啊。啊，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官员呢，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都是在家居士，天天读经的。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他能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呢。啊，家里面有电话，电话是公家给他装的，不是公司，不用家里电话。啊，家里面小孩都不准打电话的。念念呢都能够为国家想啊，啊，替国家借神一分钱都是好事情啊，一点都不敢浪费。啊，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电话，啊，国际电话。不懂得长话短说，啰里啰嗦的一打好久啊，轻神常住啊，你本来这重要的事情几句话可以能解决的啊，你一拿起电话的时候在那里聊天问长问短的啊，这个电话这费用的时候常住付啊，轻神常住啊，就大家不晓得这个厉害啊，所以我鼓励大家，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些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传达讯息最好通通用传真，啊，传真能够节省时间，啊，你有五分钟可以传十几张纸。这十几张纸你写的东西都已经够丰富了，这个好啊，而且他拿到传真
一遍没有看清楚，还可以看第二遍。啊，电话打半个小时，不如五分钟这个传真的效果。啊，这个电话费用跟传真费用是相同的，你省多少啊？啊，所以不知道啊，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自己不晓得。啊，将来堕阿鼻地狱很冤枉。阎罗王把你的事迹当面拿给你看，你一句话都没得说，你的证据都在呀。细说都在戒经里面，此地是把重要的地方略略的提提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要能体会到物力的艰难啊，这一切众生，全世界的众生，不知不觉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虽然享福，那个福报差不多快享完了，福享尽了，灾难就来了啊。这个灾难佛法里面讲花报啊，果报在地狱 啊，花报是果报的预兆啊。我们怎能够不警觉呢？啊，为什么不在这一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寒暑，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啊，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最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生呢，这利益大众嘛，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必须要节省到最低限度啊！啊，如果我们出家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如法了，那真正如法了。而我们出门需要用钱的地方，常住供应。我出门也要节省，回来之后还有多余的交回常住。我们能这样做，决定得到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如法，不如理，说老实话，诸佛不护念你，龙天善神瞧不起你啊！谁在你的周边呢？妖魔鬼怪呀！啊，妖魔鬼怪啊，得其便利啊！所以你常常有病苦，有殃法，自己还不自觉。啊，不学佛的人真的不明白，学佛的人明了了。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两桩事情，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两桩事情。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就是上求。
这一生当中决定办到。

教化众生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那个下化你就做得很圆满了。今天世间人贪财贪名贪利，我们做个样子，把财名利写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下化，不需要说，也不需要人知道啊。你肯做，有一两个人晓得，他们就会宣扬，他们就会告诉人，哦，哪个地方出家人是在这个做法的。这些出家人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呀，智慧充满，这个令世间人羡慕，令世间人向往，来向你学习。才能收到真正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灾难从哪里来的？世间人以为这些大自然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把这些灾难呢都推给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啊，责任都推掉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懂得医报跟正报是一体，一正报二啊，特别是华严经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讲的十分的透彻明白。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毫发微尘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都影响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也影响虚空法界呀。于是佛给我们说的共业所感，这个话我们听了决定没有疑惑，古时候的这些帝王包括知识分子啊，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佛书的，都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啊，他们都很认真地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来挽救机运，他们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学了一些科学不承认这个事实，认为这是妄想，这是幻想，不合乎科学的原则，迷信科学。科学所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人生某一部分的，佛法是讲全体。执着某一个部分呢，往往伤害到整体。

唯有顾全整体大局，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在大乘经典常常教导我们，身皆一曲。啊，我们解的浅不行啊，这个身皆一定要身体力行。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无间呢，也就是阿鼻地狱。有时候经里面说两种，有时候把它合在一起说，啊，究竟是一是二，没有定论。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桩事情。啊，我们地藏菩萨略略地举出前面五类的重罪，啊，这是决定堕无间地狱的。啊，若有众生造如是罪业，这个如是就是指前面五大类。这个五大类业都是严重的受业。果报出来之后，他还有余报啊，余报在末鬼在出生，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得人生啊！所以得人生呢，相当不容易啊！三恶道的时间都很长，啊，这个地狱那就不说了，啊，卧轨道佛在经上讲的，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人间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来祭祀他们，祭祀他们请他们吃饭，那正好啊，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我们初一十五请他吃中午饭，请他吃晚饭，那他的一天嘛，啊，魔鬼道寿命短的千岁啊，也算一年三百六十天呢，照这个算法的时候，所以鬼道寿命都很长很长。以前章太炎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在轨道里面天天去上班呢，啊，还看到的是有汉朝时候的鬼，啊，他是读书人的，啊，汉朝这个年晋隋唐，啊，他都跟他们见过面。轨道见面，所以这种情形我们都要晓得。出生道有些寿命很短，但是出生愚痴，非常执着他的身形，所以很难脱离出生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他过去在七树节骨堆住过一段时间，在那边讲经说法。祈年建设曾经有一些工程，啊，在做工，大概建房子，啊，这个地下了有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笑笑，那弟子们看到了，是佛看到蚂蚁为什么笑，佛就告诉他，这一窝蚂蚁七尊佛过世了，他还是蚂蚁身，不是他寿命那么长。

他执着那个身相是自己，死了之后投胎还做蚂蚁，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叫畜生道愚痴啊！你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三恶道的可怕了。三恶道怎么去的呢？造作十恶业去的。破戒造十恶业，堕三恶道啊！请看底下经文：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也，云何名为无间地狱？这是。摩耶夫人听地藏菩萨讲无间地狱这么严重啊，都在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太可怕了啊！那么什么叫做无间地狱啊？摩耶夫人带我们祈请啊，地藏被圣母，住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我们常讲的十八层地狱就是指这个意思，十八层地狱是十八大地狱，是次有五百名号个别，次有千百名号一别，一切众生在世间的时候造作罪业有千种不同，所以堕落在地狱，地狱里面受苦啊，也有千种不同。这个过去李炳老给我们讲经呢，他提过佛经里面所说的地狱有七十多类啊，《地藏经》里的人又说了，细说有七十多类，七十多类我们想想呢，当然还是归纳的啊，那个种类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啊，这佛善于用归纳的方法啊，像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呢，佛把它归纳108大类啊，用归纳法，所以这个七十多类的这个地狱也是归纳法，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

佛在经上讲，众生所造的善恶，通通有因果报应，决定不会落空。善心，善行必定感善果；恶念、恶行呢，一定感恶报。只要造作罪业了，必定有地狱。啊，地狱是极苦之处啊！啊，我们看底下经文，地藏菩萨说的：“无间狱者，其狱城啊，这个地狱外面有城墙啊，有围墙啊，围墙像城墙一样，周遭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柱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那么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地狱之大，难以想象。啊，八万余里。地球还要大啊！我们地球没这么大了。那这个城墙之高啊，高一万里。我们现在的飞机飞不到那么高啊！我们现在坐最大的飞机，诸位常常去旅游，坐这个747的啊，能够飞到同温层。飞到的时候，这是差不多3万多英尺啊，3万多英尺，差不多是1万多公尺啊。那和现在呢，我们来讲的时候，也不过是10公里而已。这个高度10公里，1万里。恐怕从地球到月亮了。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要相信。金刚经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完全如其事，没有丝毫夸张啊。事实怎样啊，佛就说这样，不增不减呢，这叫如语。地狱变化所作啊，化现的是造罪业的众生业力变现的。如果没有造作这么重罪业的人，地狱纵然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 啊！就正如章太炎居士啊，他要求东岳大帝废除炮烙的刑法啊，炮烙是地狱里面的一种刑法啊。这个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刑法不人道啊。而基于人道的立场啊，死就让他死吧，不要将他这么难过嘛，不要去折磨他嘛。啊，东岳大帝派小鬼带他到刑场里去看，他看不到，啊，他才完全觉悟到了佛经里面所说的，这种刑法不是阎罗王设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就没有法子。不是别人设的，别人设的
基于人道，当然可以赦免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没法子啊。地狱里面这个现象是一片火光火海啊，这个我们要相信的啊。佛经说地狱是这个状况，其他外教也是这么说啊。你看基督教虽然他不讲六道，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道讲人道，他也讲地狱。他那个地狱像的时候也是一片火光啊。那么由此可知，地狱的现象如果有甚深禅定的人，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婆罗门女啊，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就有这个能力参观地狱啊，他有这个能力啊。

自经验到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以怀疑。下面说，其余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谢氏帖为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帖蛇帖狗屠火吃猪，欲墙之上东西而走。那么这是叙说无间地狱里面的现象啊，无间地狱是大地狱里面最苦的一个范围当中啊，称为无间，后面会给我们说明受苦无间，没有间断的。那么由此可知，其他的地狱里面虽受苦，还有暂停的时候啊，换一句话说，还有让你喘息的这个机会啊，无间地狱没有。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是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一国自见身满万床。那么这个床呢，是受刑人的场所啊，好像一个台一样啊。啊，这个台太大太大，受罪的人呢，他自己感觉到他的身体就那么大啊，所有一切刑罚同时受啊，千万种刑具同时受啊，不是说这个刑罚受完之后再去接受受那个刑罚，那有间隔，那不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所有一切刑具同时受啊，刀山剑树油顶蛇一起受啊，同时不是一桩一桩来的啊，决定没有间歇的啊。那么许多人造这个罪业，在这个人感觉到个人自己身体都是病满的啊，充满这个地狱，这是化身呐、啊，啊，也是华严讲的无障碍法界。啊，受罪的人跟一些受罪的人呢没有障碍，啊，同时受，同时感觉到自己身体遍满地狱。这底下做个总结，众业所感呢。祸报如是啊，地藏十轮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无逆罪啊，无逆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堕阿鼻地狱啊，就是无间地狱。无逆是大逆不道，第一个是杀父母，父母对自己大恩啊，不能知恩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造无间地狱之罪。第二个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他住在这个地区，是这个一个地区人的福田呢。这个地区人有福啊，接受他的教化。阿罗汉现在不在了，到哪里找阿罗汉？

如果说杀害善知识，这个善知识能够教化一方，你去杀害他，这个罪过等于杀阿罗汉啊。所以第一句杀父母啊，这是父母亲啊，杀阿罗汉是老师啊。一切众生恩德最重的无过于亲师啊，所以一切善行无过于孝道啊，孝亲尊师，善行里面的第一。第三呢是破活合僧，破坏僧团，也是破坏教学的这个场所，破坏教学的大众啊，这个罪过很重。最后是讲若心触佛身虚，怀着这个嗔恨之心，或者是嫉妒之心，佛的福报很大，没有人能够杀害佛啊，佛有很多护法神保护啊，没有能伤害的。这个触佛身虚是提婆达多的这个故事啊，这是提婆达多想伤害佛啊，用在悬崖上面推下大石头啊，想害佛的生命。金刚神在空中把石头拦截住啊，这个石头破碎了，碎片啊落在佛的脚面上，他受了一点伤，流血，叫触佛身虚啊。这个罪过也是堕无间地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破坏正法使这个社会一切大众闻法的机会断绝啊，所以这个过失是在无间地狱。又诸罪人备受重苦，这一句是总数啊，下面也都是略说，千百夜叉以及卧鬼，这是地狱里面变现出啊。执行刑罚的这些恶鬼啊，夜叉恶鬼啊，地狱经里面呢叫他们做恶兽 啊牛头马面的这些啊，它不是人的形状啊，啊恶兽的形状非常可怕啊，非常恐怖，扣押如剑，眼如电光，手扶铜爪，偷业罪人，这受罪的人看到地狱的形象总是逃避啊，想躲避，躲避到哪里去？四面都是火，上下也是火啊。那么这些恶鬼啊，你想躲避，他把你抓。

往火坑上送啊。复有夜叉，指大铁骑，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炮空翻结，或至床上。这一些卧轨戏还戏弄这些受罪的人啊，古时候这个兵器只有这些东西，那我们能够推想到啊，现在要是在地狱里面的一定有毒气啊，有瓦斯啊，有机关枪啊，有这些东西了啊，有炮弹呢，甚至有核子弹爆炸了，通通都有了。那从前人心里头没有这些现象，变不出这些东西来啊，变他自己心里面所知道的这一切刑具。那么现在人很可怕了，很可怜的。为什么？看电影、看电视、看那些恐怖东西啊，它通通装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到阿鼻地狱全部现出来了，它通通都要收啊。所以这些科幻恐怖啊，这些影片少看为妙啊。哎，纵然到地狱，少了不少种刑法。我讲的话是真的。哎，你们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话，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将来堕地狱比一般堕地狱要增加很多种的刑罚，一定的道理吧。所以一个真正的懂得修学的人，眼不见卧色，耳不闻卧身呐，一切这些卧地的境界，我们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沾染，好啊，对自己决定有大利益了。我们这是说的夜叉卧轨。除这个之外，那这就是科幻小说里头所讲的富有铁鹰，但罪人目，富有铁蛇，脚罪人见，得知劫内席下长定，拔舌根离，抽肠错斩，羊童悟口灌口啊，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每一种刑法都表无量的苦受啊，各有一因。佛在经典里面都有说明啊，总是不离贪嗔痴这三种根本烦恼啊。人在一生当中，实在讲受愚痴之害是最严重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啊，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啊，自己心行不正也

误导他人邪知邪见，共造恶业。佛劝我们布施，在末法时期布施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啊。前面讲了，唯作沙门，心非沙门，欺骗众生的这个人真有啊，不是没有啊。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佛说了吗，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些邪思从哪里来的呢？魔王的子孙呢、啊、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太大了，魔王无能为力，暂时就不破坏了，也跟着佛学，也来听经闻法了。可是坏佛法的意念没消失啊！他跟佛报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的啊。这个魔王就讲了，等到你法运衰的时候啊，末法时期，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破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所谓的说，譬如狮子虫啊，环射狮子肉啊，所以这些出家人不是佛弟子、魔弟子，专门来破坏佛法的啊。所以众生看到这些人，不愿意布施。布施，你看，让他们在享福啊，我们受他们的欺骗啊，毁如布施，受布施没有果报啊！你看看他布施到底是恶报啊，劝人集财自己享受。跟佛法背道而驰啊！说修善不会得善果，造恶也不会得恶报啊！啊，用这些邪知邪见蛊惑众生啊，使众生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么这些人后面有魔王加持，有妖魔鬼怪在他身边兴风作浪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呀，看到有些邪思势力很大，徒众很多啊，他手下有人才有财富，修学正法的人啊很可怜呢、啊。在这个世间走投无路啊，哪有人认识正法啊？他们又何尝不想护持正法呢？但是不认识，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啊，就弘扬正法，没人理会呀。可是我们自己很清楚，
虽没有人理会呀，善报在将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绝对不能因为局势的人都迷惑，我们也随着迷惑。

人家晚上大树底下坐一坐，去休息一下。啊，吃饭到外面去偷窝，我们至少还不需要去偷窝，还有房子住啊。啊，我们的衣服比释迦牟尼佛多得多啊，出去旅行还有行李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出去旅行没有行李啊，这三衣都披在身上，波拉的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要不能认真办道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佛陀？啊，世尊当年在世，虽然有许多国王大臣、大富长者护持，释迦牟尼佛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他们，哎，你替我盖一个大道场、大寺庙没有？啊，所有这些道场都是借用的。啊，奇树借孤独园，你看禅群，啊，是乞陀太子借孤独长者。接受他们的供养，我们常讲啊，佛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他们的，啊，临时借用的，啊，都给我们想得很周到、很圆满的，知道我们在末法时期要遭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啊，想到佛陀当年的僧团，我们心就平了。再看底下经文，动静意皆，求出无期，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落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是以一劫来算的，啊，求除无期。但是我们晓得佛所讲的这个世界，世界有沉住坏空，啊，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这个一劫皆是大劫，啊，每一个劫一个大劫里面，世界都有沉住坏空。那这个世界坏了，这些堕地狱的人他到哪里去受罪？世界坏了，那地狱也坏了，他不是可以出来了吗？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此界坏时即生他界。我们这个世界坏了，别的世界没坏啊，他就转到别的世界无间地狱去了，还在无间地狱。他界次坏呀，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真的一劫求出无期。我们干这个造这个业，实在讲太容易了，不知不觉就造作地狱的罪业，哪里晓得将来受苦是这样凄惨，这么长的时间，啊，谁知道呢？读这个经呢，千万不要误会，这是佛吓唬我们的，不是事实，是劝我们不要做坏事的。我们要这样想法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到国报现前，后悔莫及啊！佛怎么会骗人？佛教化众生方法太多了，不要用欺骗众生的方法啊！说老实话，世间一个正人君子都不肯欺骗众生，何况佛菩萨啊！因为欺骗众生，诸位要晓得，骗一次，以后人家对你永远不信任。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不用这个手段，保持自己的信誉，这个重要啊。世间人尚且如是，何况诸佛菩萨，他们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善巧方便，怎么会用这种笨拙的方法呢？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一句是假话啊！我们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自己有福啊！有福的人才能修福，没有福的人想修福都修不到啊！这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呢，修福都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无间罪报，其事如是。这个是简简单单给摩耶夫人汇报无间地狱的概况。又无事业感，故称无间。地藏菩萨非常慈悲，再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地狱称作无间，是因为有五种事。五种业，感应这种苦报啊，所以称之为无间。这五种事没有间隔的，何等为无呢？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始见觉，故称无间。这是讲受刑罚的时间没有间断，从入地狱那一天要经一劫出来啊，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当中受罪罚日夜不间断，没有间歇的，实无间呐。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这个第二种叫行无间，自己的身行。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地狱，地狱有多大了，你这个身形就多大啊！这叫行无间。地狱里面有许许多多受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跟地狱一样大啊！这个地狱是化身啊，像我们讲堂的灯光一样，

每一盏这个灯的光明啊，都是充满这个样的。啊，即使盏灯呢，每一盏灯都充满了不相妨碍。啊，地狱的身形呢，仿佛如是。第三呢，受苦无尽。啊，这三者，罪气。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刑具啊，插棒。啊，这个都是古时候刑法里面常常用的。啊，鹰蛇狼犬都是铁的。前面我们看到铁鹰、铁蛇、铁狼、铁狗，啊，非常凶恶的无差夜叉恶鬼呀！啊，现这个现象啊，对墨具足啊，这个对墨，我们在地狱变相图里面看到。把人拿去磨，啊，这人一段一段的给他锯，错捉汤货，汤货就是我们讲的油锅，啊，下油点啊，啊，错捉捉是用刀砍。都是一生当中他造作这些罪业，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到地狱的时候全都现行。平常不是吃素的吃肉的，厨房里面拿的这些畜生一块一块的来斩了，这就是此地说的。啊，到地狱的时候，这个现象现前了，这些恶鬼呀，把你这个身体也像这个一块一块的来斩切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化现，决定不能避免。铁王、铁神、铁驴、铁马，啊，这些就是常讲的牛头马面，非常凶恶的恶鬼，身割落手，热铁交身。这些受这个刑罚的苦状啊，啊，铁融化之后，你说那个热度多高，浇在身体上，这身体立刻就浇烂了。鸡吞铁丸，啊，你饿的时候想吃，啊，这个恶鬼，啊，你吃。口张开，铁丸色的，铁丸是都是烧得红红的，不是冷的这个铁丸，热铁丸呐、啊，刻银铁齿，从年尽节，素闹油头，苦楚相连呢，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啊，这个地方。也是略说几种啊，细说说不尽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哪里说没有果报呢？啊，说没有果报，这个话真正是自欺欺人啊。决定有果报，啊，所以人生。

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要节俭，要忍让，《论语》里面记载孔老夫子的德行，有五种啊：温、良、恭、俭、让。夫子处世待人接物温和、善良、恭敬啊，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了，节俭忍让啊，他老人家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学习。释迦牟尼佛表现的更圆满，更究竟，更彻底啊！为什么不学圣人？为什么不学菩萨啊？要学这一些造业的众生，那就太苦了。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世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教诲，有道理啊！末法时期的众生贪嗔痴三毒增长，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向善啊，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了善因善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啊。那么换句话说，末法时期真正能教诲一切众生的这一部经，应当是必修的课程。要常常讲解，常常宣扬啊。佛把弘经这段事情付托给一切与会的菩萨，我们听了之后要自己发心直下成道啊！佛的嘱咐我也照做，我也效法地藏菩萨，依照经典的教诲呀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不顾自己的生命，何况生活的苦难，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往后的果报必定如经所说我们发愿求生呢，一定得生净土。这个第四啊，叫果无间啊。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相互夷狄啊，老幼贵贱，

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系统受之，故称无间。无间地狱受罪的这些众生非常复杂啊，有男子有女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啊，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强乎于敌，就是我们今天讲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老幼贵贱。那么这是说的人道啊，人道之外还有其他的天道里面，修罗道的、畜生道的、魔鬼道的啊，这几道的众生如果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这是果报啊。龙代表畜生道，神楞严经里面有讲的仙道啊，天是讲的欲界天、色界天，还包括无色界天，都包括在其中啊。鬼是魔鬼道啊，啊，那么换句说是地狱以外的五道啊，造作罪业，罪行业感系统受持啊，这是称为无间的无间地狱的众生呢，这个非常非常复杂啊。这个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四禅天、四空天啊，这个四禅是指第四禅。四空天，天人寿命终了之后，多半都堕无间地狱。我们一般人讲呢，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们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他们认为自己升到第四禅，升到四空天了，以为就证到大涅槃。后面到了之后啊，于是他就后悔，就毁谤三宝啊，这个诸佛如来菩萨讲的大涅槃是假的，我已经证得了，你看我还寿命还得还要堕落，所以他谤佛谤法谤僧啊，他在最后那一刹那毁谤三宝，这个罪业都要被定啊。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境界是虚妄的，误以为是涅槃境界啊，所以造极重的罪业。第五呢叫命无尽，无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尽。那如果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刑罚就死掉了，哎呀，那真正是恭喜他了，那大喜事啊，地狱就死掉了，他不管生哪一道都超生嘛，这个受的苦难都减轻嘛，大喜事啊，死不掉啊，这个地方才死，风一吹又活了啊，活了再生，所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的，这个万是形容不是数字啊，比这个万的数字还要多 啊死了又生，生了再死，

这种事情永远没有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除非业尽，你这个造的这个业在地狱里面受尽啊，受尽了那就在地狱里面死了，就超生了啊。如果你的罪业没尽，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回报三宝，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口头上的回报，一定要等你在人间回报这个影响消失了，你才能处理。如果你的影响还在，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地狱啊。所以言论上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啊，你比如回报三宝，有人听到了也跟你一道回报啊，但是过个30年50年，慢慢的大家就忘掉了啊，影响力就没有了啊。假如像现在啊，这个录音呢、啊、这个麻烦大了，这个影响的面太大了，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你回报三宝的这一些录像带录音带保留下去，那个麻烦可大了，他要把你送到这个博物馆当古董去保留啊，他保留10000年，你在地狱10000年不能出来，这很糟糕的事情。如果再回报写成文字印成书，哦，那个麻烦可大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书存在，你就脱离不了阿鼻地狱，必须这个世间呢，这个书籍通通都没有了，都损坏完了，你才能离阿鼻地狱。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翻过来，你要是赞叹三宝，赞叹善，只要影响力存在，你这个福报啊，就有的受着了，那有的想着啊，一反一正呢，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为什么不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呢？福报无边啊，翻过来要造作罪业，苦报也无边啊，都在一念之间。诸佛菩萨劝导我们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好的标准在哪里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好的标准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跟经典里面所讲的相应，就对了，决定的福，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啊！千万不能够违背经教，造一些恶事，图眼前一点的微薄之力，后来遭受无穷的苦报，那就得不偿失了。再看底下经文，地藏菩萨白甚摩言：无间地狱，触摄如是。

王说地狱罪气登明，就苦住苦事，一界之中求舍不尽。这经上讲的简简单单的提出一个简报啊，如果要详细说，这都是真话，说一节都说不完啊。说一节什么？说地狱的名称，地狱里面那些刑罚刑具的名称及他受苦的事情，一节说不完啊。没有讲其他地狱，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说一节都说不完。如果在其他的十八地狱通通说，那这个二节三节四节恐怕都说不完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状况。摩耶夫人为仇忧合掌，顶礼而退呀！摩耶夫人带我们齐寝，听了这些话，很难过啊！难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忧愁阎浮提众生，摩耶夫人对我们这个世间特别的关怀，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还继续不断造罪业，这是他忧愁的地方啊。啊，自己想救拔，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是他忧愁的地方。顶礼而退也，你看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啊，礼貌非常周到，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教导我们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来研究啊《三字经》。现在就从这个"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从这开始。前面呢，一开始就是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这是我们研究

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教学生就要知道这个人的本性，这是教育的根本。那么现在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从年纪小的时候，就是过去是叫在私塾在私塾里上学就开始读这一本《三字经》。那么现在有学校了，学校就是从幼稚园那么幼稚园还应该说是就可以读这部经了。那么至于说是上了国小呢，那么当然更可以。国小里面的课程，现在跟过去不同的，可是除了学校的正式课程以外那么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利用时间教学生读这一部经，这是对于学生未来求学学做人非常有帮助。现在我们就看这两句了。昔孟母择邻处，昔是古时候，古时候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那个时间呢，是在还说是周朝，就是在东周的时候。那么东周呢，孔子那个时候是在春秋时代。孔子后来到了孟子这个时候那叫战国时代了。那个孟子就在战国时代的人，他的母亲非常懂得，怎样教他的儿子，就是孟子了。孟子在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那么就注意怎样教育他的儿子。那么"择邻处"是什么意思呢？邻是邻居，处是跟邻居相处，择是选择，这个根据历史传记里的记载，孟子的母亲原来是住在一个做买卖的那一个市场的附近，那个市场各种生意都有，比如说有屠宰，屠宰就是宰杀，家里的养的那什么，这个猪啦、羊啦，这一类的那叫屠宰。那么也还有其他的各种做生意的那些事情。可是孟子很小的时候他在那个市场旁边，他的家就在市场附近，他就学着那些，做游戏，跟一般儿童在游戏的时候也学着那些，屠户来屠宰那些猪羊这一类的事情。孟子一看，孟子的母亲一看呢，这个不得了，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学着这些，宰杀这个畜生的这些，这种事情呢，

对长大了，这个心里很残忍呢、啊，对不可以的，因此呢、啊、就迁居了，迁到哪去呢？迁到郊外去了，不在城里住了。但是郊外那个时候啊，这个坟墓很多，即使有坟墓的话，那么有了丧事的时候啊，那个丧家在埋葬这个他的他这个父母之丧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一些那些有哭泣、有做那些丧事的那种仪式啊。那么孟子呢，在住在那个附近呢，也学了，学着像这个念经啊，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呀、啊，那个是一些一般这个民间的礼俗了啊，按照一般的礼俗，有这个丧家的哭泣、亲友来这个哀悼。这些事情，他也在那里，学习，还有去埋葬的那些事情。孟子母亲一看，这个事也不大合适。小孩子学学这个，那些事情就像现在那些殡仪馆呢，那些礼仪社的那些事情。那么孟子母亲一想啊，这也不好。又给他迁居了，迁到哪里呢？迁到有那个学校的地方。那时候学校不像我们现在啊办的这个学校，那时候是叫的是一般是公家办的那个学的这个这个公立的那个学官呢、啊，叫学宫啊。那么就现在这个学宫旁边，就等于现在学校的旁边，是一个意思。那么迁到那里去吧，他赶紧在那个学宫里面，学生呢，读书的声音，老师啊，在教导学生在学习，那么他一看呢，也学了。学这个学生，除了读书以外，还学着那些对人呢怎么样呢？学这个礼貌，这些。孟子母现在一看呢，这好，这就定居在这样的这个地方了。因此算起来呀，他为了儿子的教育啊。孟子母亲呢，一共迁居，迁了3次。那么这个在，《论语》里面也讲啊，《论语》里面孔子曾经说啊，一个人呢，要想选择自己的居家的一个地方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要想买一栋这个住宅，买一栋住宅的话，那就要先看看这个左右的邻居以及这个社区啊，这里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讲道德修养的人呢，还是不守这些规矩，做那些偷窃人家的东西，或者是跟人家常常争吵这些事情呢？像这类人多啊，究竟哪一种人多呢？那么应该啊，孔子说了。应该选择有道德修养的。

那个地区这样的人多啊，就应该选在那样的作为自己居住的一个住宅。那么这才说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在这个社区里居住啊，那么小孩子在除了在家庭以外，到了这个社区里面，见到一般人呢，就学了好。反过来说呢，那么假是住的这个社区啊，那都是那些犯法的人，不守法律，也是不守规矩的人，这一类人多了，那么小孩子啊就会学坏了。那么基于这个道理，所以孟子的母亲呢非常贤惠的，她懂得怎样呢教育她的小孩子，所以看见那个情况，对于他的小孩子教育，不好的时候，赶快就搬家，为什么呢？就我们一般人想法，搬一次家很不容易的，那么，但是孟子母亲呢，为了他的小孩子教育啊，宁愿呢，多搬几次家，还是要教育更重要。那么这是讲孟子母亲呢选择居住的一个地方，这样辛苦啊，搬了三次家。子不学，断机杼啊，这个杼这个字，现在读音读猪。那么古时候读音呢，读这个楚啊，朱与楚，就这个四声来讲，那么有一点不同。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现在读音读朱。那么这也是讲孟子的母亲，断机杼，机是什么呢？机是孟子母亲的织布的那个机器啊，织布的机器呀、古时候织布的机器，那个怎么个织法子呢？这个把这个织布的那个线呢，安置在机子上面，机子上那是织的。叫棕的纵线，横的线是什么呢？横线呢，用一个梭子，梭子啊，那个穿上横线，那么梭子上面有一个滑轮，安在那个梭子里面，那么棕线呢，安置好了以后啊。那么这个有两层的时候啊，然后用那个梭子手啊，一个手送到这个，比如说右手送到左边，那么这个棕的这个线呢，从那个中间穿过去，然后呢，从左边的手又送回来，送回那个棕的这个线呢。它有交叉的，又换了一个交叉点了，就是用这个手啊，一来一往，把那个横的线呢，织在那个棕线之间，这就是古时候织布，用那个机器呀、用那个梭子，用那个梭子啊，这个左右来回的呀。穿梭在这个棕线之间，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布啊织好了。布呢，就指的那个两个手送来送去那个梭子啊。断机杼，
子不学，断脊柱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那个时候已经上学了，上学是啊，跟谁上学呢？是就跟这个子嗣上学。子嗣就是这个孔子的孙子。那么孟子的年纪小的时候啊，学有个时候啊，就是厌倦了，就跑回来。时间还没到就跑回到家里面，跑回家这个孟子母亲正在织布的时候啊，他就问了：“那么现在还没放学，你怎么就回来呢？”孟子就告诉他母亲，他说：“我现在读书啊，读得很厌倦了，我不想读了，我就早点回来了。”孟子母亲一想，这个小孩子啊，讨厌的念书，这个很不好啊。他也没告诉孟子，他就马上啊，就这个拿一个刀，拿一个刀啊，就把机器上这个织布机上面呢，把那个线呢。那个棕的那个线呢，割断了。这个柱呢，就是个梳子，梳子上面那个，穿来穿去的那个横的线呢，也一起把它割断了，这叫断机杼。那么这个孟子一看他母亲呢，突然把这个。织布的这个线呢，割断了，马上就恐惧起来，害怕了。他就向母亲，跪下来就问，为什么把这个织布这个线呢？那时候叫丝啊，我们讲线好懂啊，叫这个丝，也就是纤维了。你为什么把这个纤维呀割断了呢？你割断了这个布就不能够织了。他这一问的时候啊，孟子母亲就告诉他：“你看看小孩子啊，你看看这个织布的这个丝啊，把它割断了，这个布当然就是没办法织成布了。”那么我问你，你这个跟老师读书的话，你现在跑回来不继续读书啊，不是跟我把这个丝割断了一样吗？丝割断了以后，这个布就不能织了，织不成功了。那你现在跟老师求学，你现在跑回来，你不想学了。那你将来怎么个成呢？这学怎么学得成呢？啊，孟子一听呢，虽然年纪很小啊，马上就有悟了，就觉悟了啊，他就再向他母亲这样表示很懊悔，从此以后啊，他就绝不敢没有放学就跑回来。他就以好好的，就是跟着他的老师来求学。那么这一段故事，那么讲给我们现在啊，一般小孩子读书听啊，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作为家长的啊，尤其是做现代的这个父母啊。不能啊，迁就自己小孩子，总之用很多方法了。当自己小孩子，不好好求学的时候，他对于读书啊，学哪一种，这个无论学哪一科的时候啊，他感觉到没有兴趣，不想念书的时候啊。你做父母的，总得要想办法，

让他这个不读书啊，是这个对于他未来，是个非常不利的。那么就孟子母亲用这个方法。

父母教育儿女也好，学校老师啊，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啊，要用启发的方法呢，比用那种，这种这个，教训的，逼迫的，或者用体罚的，比那些方法好。用这个启发的方法呢，让他从心里面能够感受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不用启发的，而用一种命令的方式，说你非求学不可，那么这种命令的方式啊，甚至用体罚的方式啊，那么，就这个教学的效果来讲啊，在一种这个逼迫的那种情况之下，他的儿童心理啊，觉悟不多，相反的，他起了反感还更多，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到一个教学的方式啊，用启发性的比较好。至于用什么方法启发，那现在的事情很多，那个电视里的新闻报道，那么这个家里这个种种的事情，人与人间种种的这些，来往的一些事情很多啊，每天的新闻的这个报道出来的资讯也非常多啊，都可以啊拿来作为启发的一个方法。下边，杜燕山有一法，教五子名俱扬。前面是讲战国时代孟子的母亲，那么那样教育他的小孩子。那么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杜岩山，他这位老先生啊，他教他的儿子啊，有艺方，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杜燕山。杜燕山就是唐朝后来有五代，唐五代呀，唐家到后来慢慢也衰下来了。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这个在三字经后面呢。讲历史的时候就有了，那么现在就知道，唐朝后来这个五代的时候，在五代的时候这个杜岩山呢，他的本名字叫杜宇君，杜是他的姓，他姓杜啊，名字叫宇君，宇就是夏禹王的这个禹，君呢，君是这个，金字边，左边是金字边，右边是一个晕字那么这个禹君，杜宇君呢，他是哪里人呢？是这个古时候叫做幽州人。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呢，这个北京的这个人，那么他是因为为什么叫燕山呢？因为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在古时候啊，属于这个燕赵之国，燕国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啊，有这个齐楚燕汉赵魏秦就是齐国，那么在北京这个地方啊，

就属于燕国，因为它地方叫这个属于燕国，古时候啊，因此一般就称呼它叫燕山。它呢有一方，一是什么呢？一是合乎正义的，有道义的，这叫一呀。方是什么呢？方是叫这个顺，这个解释为刀子讲，凡是一切都有道理的，这叫方，也叫做法子讲，方法，有方法，有道理的。那么他这个教育啊，他的小孩子啊。都是合乎正义的，都是合乎于有道理的。那有道理的、有正义的这种学术啊，来教他。也就是说，教他的小孩子啊，都要学道义啊，都要学这个。合乎道理的那些学问，那么他这个叫五子，他有小孩子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啊，都经过他好好的这样教育，从小就教育，结果这个五个小孩子啊，都教成名了。都有这个学问，都有成就。学问都有成就，古时候啊，读书啊，那么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读书读出来的时候啊，各行各业都可以成为，从事哪一行业啊，都要读书啊。那么好了以后。就做哪一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那古时候读书呢，士农工商啊，读书人就是士。他这个读书人呢，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从事政治，一边从事政治啊，一边就是学做圣人贤人，他是这样的。学做圣人贤人呢，一方面是从事政治，一方面这个政治就有教育，那么也从事教育，那么这个都是啊，读书人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把这个五个儿子啊，教的这个学问都有成就，后来就在国家了。都有做了，在政治上都有很好的成就的，那么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贡献的。他怎么样的这个叫这个五个儿子呢？根据这个历史传记里记载，杜燕山啊，也就是杜玉君呢，原来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的教育，而且他本人呢，也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个不但是个普通人呢，而且是。这个，比如说，跟人家来往相处啊，总是像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呢，他还是少不了的。那么后来，因为他的父亲给他托梦，你这样做啊，将来不好的，讲了很多啊，很多的这个。后果给他听，
然后他一醒来啊，这不得了，觉悟了。那么后来就改了，改了之后啊，在这个当他做梦的时候啊，他曾经呢，知道未来呀，在梦里呀，知道未来啊，结果非常不好，那么醒来之后，心里非常恐惧，就赶快就改了，改了之后啊，整个人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大的一个慈善人士。他不但自己呀，知道怎么样的教育自己的小孩子，而且呀，还那时候叫做这个私塾了啊，上私塾的呀，他办了很多私塾的这一个学堂，这个学堂不是跟现在的学校一样的，那就是私塾啊，请了很多有学问的。那个老师在这里教，除了教他自己的儿子以外，那么其他的这个那些，家里贫穷的呀，没有钱，这个进私塾读书的呀，他也，供给那些贫穷家里的那些小孩子啊，也一起来读书。甚至那些贫穷家庭里边生活啊，没有这个财物啊，那么他也供给他那些贫穷的家庭，那么这样做起来呀，他的关于这个慈善的事业啊，一天一天的扩充，那么就儒家讲这个道理呀。一个人的命运呢，可以改的。做这一个大善事情呢，可以把他这个逐渐逐渐的能够转变，由不好变成好。所以后来呢，他能够把自己的儿女，这个五个儿子都教好了，这个。只是简单的说，详细的要了解的话，要看那个他的那个历史传记里边的，记在他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呢，怎么样教他的这个小孩子啊，他的家庭里面，这个。定下的这个礼呀，这个礼约啊，定得非常严格。那么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对待家里人，对于父母，对于这个兄弟之间的弟弟怎么样对待的哥哥，哥哥怎么样的爱护弟弟，啊？儿女呢，怎么样呢？这个对待父母，他这个礼呀，完全按照这个礼节这一方面呢，教导小孩子，教了以后就是啊，完全照礼上的要求啊，来照着那样实行，那样学习，所以从小。而到这个上学，一直那样的，教他的儿子，因此把五个儿子啊，教成名了，成名就成就了，后来都在国家，书念好了，那么这个都在朝廷里了。做了这个高官，那时候叫做很有名的，在那个时候啊，大家认为他五个儿子在朝廷里面呢，不但是官位很高，而且所做的事情啊，在朝廷里面来说，
都是受到

他人的憎，非常尊敬。为什么呢？他这个在朝廷里所做的事情呢，完全是为着这个一般民众啊来做事情的。他为一般民众所实行的，所以怎么样对待君主，那个对于君主所建议的事情呢，都是有利于民众的。那么，因此在朝廷里边受人家尊敬，在一般社会上也知道这五个人呢都是非常很贤能的一个人，因此叫名俱扬。扬是什么呢？朝廷里边、朝廷外面的一般名家，没有不知道他这个杜燕山的五个儿子。那么这就是说，教育小孩子啊，一定从小孩子小时候开始。前面是讲孟子的母亲，除了这个母亲那样教他的儿女以外，这个父亲照样的有责任教他的儿女。那么这是杜燕山是代表父亲，因此天下的父母啊，都要知道啊，他们这个对于自己的小孩子教育啊，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即是中药。前面一段讲的是啊，为了帮助小孩子有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孟子母亲呢要这个选择杜家的一个社区，那样辛苦的搬了3次家。那么杜燕山呢，讲有一方啊，是讲教育小孩子啊。那么这个一定要教小孩子学什么呢？学做人之道。学做人之道就是要讲究正义。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这个任何事情，私人的事情、公家的事情、政治上的事情，都要合乎正义呀。违背正义就是危害人权的。那么小孩子开始教他，从他在家庭里面出生以后，在家庭里他懂事的时候啊，就要教他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对父母，对于这个兄长，都要合乎正义的，方呢，一切都有道理。不合道理的呀，就要教小孩子这个不可以做啊，总要教说这个合乎道理，有正义有道理，这从哪里出来的呢？三字经一开始啊，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呢，就讲这个性啊。性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本性是绝对的讲，那个善呢，善是有相对的，有绝对的。相对的善呢，是善恶，两个是对待的讲，善恶对待的讲呢，这个善是不究竟的。

比如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于你好；你对于我不依的话，我对于你也不依。那你对于我依，我才对于你依，这是相对的善。那么，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讲绝对性的善。绝对性的善不讲条件的，不问你对我是不是正义呀、啊，是不是有道理呀、啊？我就我本性待人的话，我就怎么样对待人。不问那个人是好人是，是恶人，我一律的呀。平等的来对待他，这就是善呢、啊，这是绝对性的善。这个善呢，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里面发挥出来的。那个义方呢，正义方的是这个方也到也当这个。这个一字讲，一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做得最适当的，这个恰到好处，这叫宜呀，那么这个方是又当一字讲，做得很合宜，那么又当道理讲，合乎道理。那个义与方这两个字啊，都是善的，都是与那个绝对性的善呢、一致性的，杜燕山就把这个义方啊，来叫他五个儿子，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我们现在之下教自己的小孩子啊，我们一般父母啊，我们务必要让小孩子知道，义方啊，他是这个处处教小孩子啊，跟人家怎么相处啊，那善意待人家。所谓善意待人家，人家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就帮助人家。千万不要斤斤计较那个对方，没有对我好，我就不要对待他，不可以这么做。总之要培养呢，小孩子同情人家，爱护人家，处处啊。要对人家要忍让，要让人家，不要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种事情。你要教小孩子处处跟人家争取争夺，跟人家那个，对于小孩子不好。那么教小孩子从小就跟人家斗争的话。这个小孩子将来呀，那处处要求胜过人家，那么对于他自己未来的话，那么心理，这种心理养成呢，他处处要胜过别人，要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呐，你想胜过人家，人家有能力的也会胜过你。遇到自己那个更有能力的人呢，求学来说，人家学问学得更好，你要超过人家，超过不了，心里就有挫折感，这就不快乐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天才儿童啊，学业又很好，那么在学校成绩也很好，结果遇到成绩比不上人家了。自己得不到。

移民了，然后又挫折了。那么或者考学校考不到最好的学校，心里又有挫折了。毕业之后找事情呢，也受了挫折了。往往自己呀，没有这个快乐。要想自己儿女将来有快乐，而要很学习，就有很愉快的学习，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呢，也能够愉快的做事情，就要现在培养他，不要跟人家竞争斗争，一切自己求之在我。我该怎么样的发挥我自己学习的能力，自己学习好，啊，一切自己学好了以后，我将来做事情呢，不是纯粹为自己，我是要利益他人的，拿一切这个善意，我学习有了本领了，有了技能了，我拿这个学问呢来。做一些慈善事情，拿我一切这个学问呢，来教化人家。那么这样的小孩子啊，你培养出来，他将来一方面可以惜圣惜贤，一方面他自己呀，处处受人家欢迎，他做一些事情呢，没有障碍。这是对于自己的小孩子啊。你从小这样教他，他将来一生都是快快乐乐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他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学做贤人，学做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圣人是怎么好处呢？在前面就讲过了，我们人到世间来呀，痛苦很多，但是最痛苦的事情啊。莫过于生老病死啊！人在世间，种种的痛苦很多，啊，最重要的痛苦莫过于一个死亡的问题。死亡以后，再有这个转世生的问题，生死问题很大。学做圣贤，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那么时间到了。那么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读了感应篇前面四句的总纲，就正如司马光所说的，你留财富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得住；你留书本给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最好的呢，是积德，积功累德，你的后代一定有好的果报。这是真正明了感应之道才能够说得出来。佛告诉我们，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乃至于人与一切人的关系，总不外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不是这四种缘分，纵然相遇也不相识，我们所谓是陌生人。在这一生当中，只要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必定是过去生中有这四种业缘。那么这个业缘里面有善有恶，我们明白了，懂得了，一定要晓得断恶修善，欠人债一定要还，别人